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共享的耳机分线，是晚归时留的那盏灯，那些小事情积累成回忆。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誓言多华丽，而是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风景。后来风一吹，那些片段却愈发清晰，才懂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是他为你弯腰系鞋带的弧度，是与天共撑一把伞时的倾斜。爱藏在缝隙里，被时光酿成了回甘。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让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原来爱一个人，连平凡日常都满是诗意。过去的王菲在爱情里有痴狂，有伤痛，可在这首歌里是满意的温暖与安宁。她的嗓音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恩怨如浪起，爱恨随云散，歌词里藏着通透的哲思。张三丰的传奇从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于乱世中悟无为，于武学中求至柔。张杰的嗓音带着侠气，把那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唱得荡气回肠。如今听来，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隐喻？少些执念，多些从容，像太极般以柔克刚，方能在世事流转中守住内心的定与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离职就像是人得了感冒一样，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一次。就因为如此平常，所以人们对离职的态度几乎可以用随便来形容。而随便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带来的后果可能你自己也想都没想过。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听听作者木木的解读离职的三层境界。离职的境界从低到高可以成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离职，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而第三层也是最高层的离职呢，则是挥泪送别，收获人脉无数。处于不同境界的人们离职时候的表现很是不同，同事对他们的反应也大相径庭，你自己可能都未必察觉得到。先来说说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的第一层。有些人在离职的瞬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摆脱无能的老板、讨厌的同事和糟心的公司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要投入新东家怀抱的急不可待。这样的人对于公司的不满，其实在平时就很有体现，比如经常发表一些负面的评论，抱怨不断，甚至还时不时流露出另找下家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心态，工作上就不用再用心和投入了，也不太在意和同事或领导的关系，因为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就是待不久的、干不长的，完全没必要强颜欢笑。 这么下来，人际关系异常紧张，给人一种这家伙是不是不想干了的印象。直到有一天真的提出辞职，大家一点都不惊讶，反而觉得有点晚。这样的人既没兴趣和心情自己组织欢送聚会，也基本不会有人帮他们张罗，在任职最后一天也不可能发一封送别邮件给同事，互道珍重，留下联络方式。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这种快意恩仇的做法，不论从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显得有点幼稚。这样的离职根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换工作，以为辞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以为是天堂的新东家，等到过了蜜月期，这样的思维模式会犹如魔咒一般让故事重演。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嫌弃新公司和新老板，然后再次仓皇离开。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处于第二层的人，离职没有第一层的人那样决绝，不讲情分。他们虽然对自己在公司的上升和发展失去了信心，但是跟同事和领导没有大矛盾和冲突，当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交情。他们对公司也会不满，但绝不会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唠叨和诉苦。所以当他们提出离职的时候，大家都先开始有些惊讶，表示一丝惋惜，但是没有多久也就各自忙各自的去了，不再提起也不再想起他们。第二层境界的人，离职前会跟几个相对关系较好的同事互留电话，喝个下午茶进行道别，甚至会在自己曾经待过的工位，有公司 logo 的前台单独或者是和同事合影留念。他们嘴上不说惦记老东家，但是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已经深入骨髓。伴随他们步入新东家的门，比如在老东家建立的环保和安全意识，在老东家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等等。用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来形容这种境界，一点都不为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的离职其实算是比较合适得体的。但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见识一下更高层次的离职。处于离职最高境界的人，说不定峰回路转，哪天重新回来当上新领导。他们在公司中发展向好，人际关系和谐，直到他提出离职的那一刻，大家都想不出他离职的理由在哪儿。实际上这样的人心怀乾坤，在他人眼中的发展不错，在他们眼中却并非如此。比如觉得机会还不够多，成长还不够快，挑战还不够大，平台还不够宽。总之他们要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他们的离职通常会让领导扼腕叹息，虽然明知没用，但是还会继续

一张大饼，力图留住他们，真有点挥泪送别的意味。领导还会牵头组织欢送会和团队聚，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和优异的表现。从宣布离职到最后一天这段时间，他们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几乎都是相继的被不同的同事占用，这些同事主动请他们吃散伙饭以表谢意，大家总是这样依依惜别，不舍得他们的离开。就算离职，这样的人和同事，尤其是领导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不仅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和留言，私底下相约打球、吃饭和逛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们对新东家的动向和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一旦出现了高阶职位的空缺，没准儿通过一个内部推荐就又杀了回去，职位和薪酬最少上两个台阶。就算是没有再回老东家，凭借着广泛的人脉，也时不时的会有老同事、老同事的朋友推荐好的机会给他们。如果想，他们的好 offer 会拿到手软。离职的三层境界让我想到《士兵突击》里元朗对成才说的那段话：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付出时间和生命，可从来没有付出感情，你总是冷冰冰地把他们扔掉，那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结果虚耗人生吗？我们每经历一家公司，都会倾注我们的青春、汗水、精力和希望。我们要的是让自己在职场的打磨中成长和成熟，等有一天羽翼丰满，可以在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而不是得过且过，怨天尤人地度过在这家公司的每一天和每一刻，否则就是在浪费生命。而在下车离开的时候，更应该充满自信，跟我们一起并肩工作过的那些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事儿，无一不见证着我们成长的每一步，而不是一幕幕的不堪回首。离职见情商，离职见人品，离职见境界，不妨想一想自己是在哪一层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继续相约。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与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成年之后，我们的感情看似掺杂了世故，实际却变得更加丰富和坚固。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看看成年人的感情里比甜言蜜语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觉得感情在越年轻的人身上越显得美好，因为只有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感情才是最纯粹的，充满了为了对方奋不顾身的真诚心意。相反，成年人的感情则是附带着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物质、算计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这一切让爱似乎也掺杂了太多的杂质。感情一旦不纯粹，那还能叫感情吗？但实际上，爱纯粹不纯粹，只是从爱的体验角度来看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爱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极其强烈专注的阶段，这个阶段称之为激情之爱。这个时候的爱在情感浓度上是最高的，也是最纯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关系会逐渐地变成一种情感强度降低但亲密加深的状态，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心理学家称之为陪伴之爱。激情之爱之所以纯粹，是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相反，它是用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来反生活的。而成年人的陪伴之爱则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在成年人的感情里，人们更看重的是这三点。首先，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在感情中，理解看似很简单，但是却非常难。因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一个和你有很大不同的人，而这一点又常常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事情。年轻的时候，爱表面上全是对方，但是内心更多的却是自我。这时感情中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期望的样子，能否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而很少去想另一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成年人在经历过生活的历练之后，懂得两个人即使再亲密，也是亲密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注定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所以看重的是如何和不同相处。这就需要理解，理解就是两个人在遇到不同的时候，首先倾听对方，看看此刻另一半感受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以及顾虑的是什么。只有先看到对方，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当然，这个看见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的。及时沟通也是成年人感情里必不可少的环节。

年轻时的感情，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如果爱自己，就应该懂自己的心思，所以不用自己说，对方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想法，因此更喜欢玩猜心的游戏。假如对方猜不到了，就会很不高兴。但是成年人会明白，没有人会读心术，很多事情假如你不说，而对方也没有注意听的话，就会造成误解，并且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再加上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感情，还有工作、社交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因此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认真思考对方的想法。这就决定了两个人经常性的沟通是化解问题和冲突并且增进感情的最好办法。很多人向我们抱怨自己和另一半不能沟通，因为对方总是不按自己说的去做。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让对方听从自己并不是沟通，而是控制。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所以这样的沟通注定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平时所做的更多的是在吵架，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是一种指责和攻击。而真正的沟通更关注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一种深入的了解就是化解冲突、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之道。成年人的爱情里还有一点远远胜过青涩的校园恋情，那就是成年的爱人之间懂得成就彼此。其实爱有两种，一种是照顾对方的感受，比如我养你啊，你什么都不用干这类的甜言蜜语，就会让对方沉浸在一种舒适区。这样的爱可以称之为巨婴式的爱，一方像个婴儿一样，只要接受爱就可以了，不需要付出，也不需要成长，因为成长太辛苦了。但还有一种爱是帮助对方成长，这种爱关注的重点不是对方一时的感受，而是把另一半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想办法让对方变得更好，帮助对方实现他的愿望和理想。成年人更看重的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感情。爱的方式不同，处在其中的人的状态也会不同。有的爱会让人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迷失自我，而有的爱则会让人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很多人虽然年近而立，但心中的爱情却还没有成年，不妨学学这三点，让自己的爱情更加长久，用彼此成就来代替相互消耗。

听完了这份爱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菲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我是雨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

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艾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艾蕾分别挑选出了四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艾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艾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艾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0: 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听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

0: 看遍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常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块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1-2年级在家门口上，3-4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
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

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城市。

0: 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
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

0: 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点整。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食安在线，我是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将围绕朋友们关注的我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提供回听的功能啊，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碘盐的食品安全。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食品安全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连云港市疾控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6-5766、8545-3123。8121-2345为朋友们开通啊，这几路热线呢为朋友们提供啊咨询的方便。如果您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拨打啊以上的热线啊，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那我们的导播呢将告诉我们的专家及时为您回复。此外呢，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么这个服务微信号呢，可以是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啊，或者是您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这个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啊。如果您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会把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请他为您解疑答惑。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食品安全的宣传的这个诉求，需要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到您的单位或者是团体去讲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服务平台来预约啊。在这儿呢，首先啊，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的张廷禄主任医师。张主任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啊。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我们的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好，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啊，前一段时间呢，很多女性朋友说啊，我最近呢总是觉得有点乏力啊，没有那么活力，没有那么强，不想动。那么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就会去让他检查一个指标，叫甲功五项，
5: 对
4: 对吧？有些朋友呢就查出来有一些甲减或者是亚甲减，这种情况下，那么这就医生呢就会说，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食盐的饮食安全了，那么就提到了一个词碘，啊，那么。对于这个我相信作为一个海滨城市，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我们吃的海鲜里面都含这个元素，
5: 对碘
4: 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超市里购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加碘盐。很多朋友呢在这个网上搜的时候，哎，就说这个加碘盐对身体有什么什么好处啊。很多人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去选择加碘盐。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来讲，我什么情况下是选购加碘盐是合适的？什么情况下呢，我是不能选加碘盐的？
5: 我们这个碘呢，是我们地球上一个含量不是特别。

0: 好一下啊，这个碘的话主要参与我们人体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啊，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啊、体内的这个代谢啊、调节啊、神经系统的这个功能啊，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缺碘的话，那么会带来很大的危害。1993年啊，我们国家呢搞了一个全国性调查，统计全国有智力残疾人员是1017万，其中80%以上的残疾人，指的智力残疾的、智商残疾的，是因为缺碘造成的，而且呢每年还在增长。所以说这个碘的话，确实是引起我们的这个智力啊障碍，啊缺碘的话可以导致甲状腺素合成不分泌不足。啊，引起垂体促甲状腺激素代偿性合成分泌增多，啊，刺激我们甲状腺增生肥大，结果呢会出现我们甲状腺肿大，那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老一代的人说粗脖子啊，
1: 哎，
0: 大粗脖。对，孕妇缺碘的话可以出现早产、死产、先天性畸形，严重的可以出现地方性克汀病啊。地方性克汀病的特点呢，就是一个眼距宽、鼻翼宽、口唇厚、聋哑和矮小。啊，带啥严重的就是像那白痴啊，白痴，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在我们这个整个江苏或者在我们沿海地区，这种克汀病是没有的。那但是这克汀病呢，主要分布在深山的啊，山区，你比如像我们西北地区的这个沂蒙山区，
1: 哎，
0: 太行山区，
1: 哎，
0: 还有华山那一地方区，因为他们的土壤中的碘呢含量低，所以呢就会有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儿童呢，儿童期和的这个青春期呢，会出现那个临床的亚临床型的克汀病啊，甲状腺肿大，单纯性的这个聋哑，儿童的体格智力呢发育呢严重的落后，成人呢就出现了甲状腺肿大，甲状腺机能的这个低下啊，智力障碍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在我们这个西部的啊，西部的山丘陵地区，
1: 哎，
0: 我们的这个普遍的这个人群呐，啊，这个老人、小孩整个人群，粗脖子、甲状腺肿大率还是比较高的，比我们沿海呢高多了啊，
1: 哎，
0: 比较高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缺点的一个危害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说，我们怎么样才能保证不缺点？那么国家呢就有一个规定啊，中国营养学。学会建议呢，这个碘的供应量呢，每天成人呢，成人每天是150微克，啊，孕妇呢，在150微克的基础上呢，每天啊加25微克，乳母就是哺乳期的妇女要增加50微克啊，这是它一个供应量。那么我们含碘量比较高的海产品呢，主要有海带含量很高了啊，其次呢是紫菜，还有蛋菜、海参。那么海盐呢，它的量呢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它不足以只是补充我们的碘的这个缺乏啊。通过，但是呢，我们要讲一句话，如果说我们这个高碘地区啊，摄入这个碘含量高的这个饮食物啊、水啊、食物啊，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甲状腺的一个异常的这个增生啊，
1: 哎，是的，
0: 甚至呢会出现结节啊，甲状腺结节。那么我们要说我们这个碘呢，主要是第二点，我们要谈的这个碘的来源。碘的来源呢，主要是来源于两个环境，一个是大气，一个是土壤，还有一个水啊。目前呢就是认为呢，海洋里的碘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一个碘的储存库，是吧？
1: 哎，
0: 通过蒸发然后变成了空气，在这个水蒸气，然后再降雨，再落在地面上，那么地下呢就是就会有碘。目前呢就说呢，我们这个半山区碘量呢少于这个平原，碘量呢少于沿海，陆地上的一切碘化物都会随着水流流入这海洋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西部地区呢是比较缺碘的，但是我们沿海地区呢这缺碘量不大啊。我们的碘呢在体内呢主要是由尿排出的啊，有尿排出呢占了这个90%啊，粪便排出呢10%左右。那么其他的途径呢，你比如通过汗液、呼吸呢，它排碘量非常少。我们那个哺乳期妇女呢，可以从乳汁中啊排出一定的这个碘。所以说为了这个补碘，我们在上个世纪的末80-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卫生部门啊经常给那个在校的中小学生敷碘丸，还有在我们那个预防接种门诊上也要给那个打预防针的婴幼儿敷碘丸 啊，就是要补充碘啊，补充碘，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还碘盐呢还没。

0: 有普及啊。那么1994年8月23号啊，发布了一个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那么这是八月份发布的，10月1号就实行的一个国务院发布的条例。那么它就是在它第二章第八节的规定，应使用碘酸钾啊，通过食盐给人群的那个补碘啊，这是国家的规定。然后从1994年10月1号开始以后，我们这个食盐里面就开始加这个碘酸钾了啊，碘酸钾了。还有一个，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碘含量啊，规定就是每公斤的这个食盐中要加20毫克到30毫克的这个碘酸钾，或者碘化钾，或者海藻碘，哎，这个是我们对碘的一个碘盐的一个补碘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啊，主要一个措施。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像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啊，我们经常吃海产品啊，经常吃这个海带、紫菜啦。啊，经常吃海鱼啦，对吧？我们呢基本上是不缺碘的啊，
1: 哎，
0: 海边不缺碘
1: 的，确实的。
0: 哎，但有人会认，那我们这个为什么海沿海地区在不缺碘的情况下，那为什么也会出现甲状腺肿大呢？那很多很大的一部分，在你在吃海产品的这个同时，你又吃加碘盐的话，那么你的碘的摄入量可能就超标了啊，超标了。所以说，我们很多同志啊，我们很多人呢，你要知道你是否碘的摄入量是否超标，那你可以到医院去做门诊做一个尿碘的一个检测啊。尿碘的正常范围呢是100到300微克每升啊，如果超标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碘的含量呢，你就碘摄入量多了啊，碘摄入量多了。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尿碘不高的情况，你可以持续的使用碘盐啊。这点呢，尤其是我们孕妇啊，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个，怀孕初期一定要做一个。
1: 对，
0: 如果你的碘的含量确实低的话，那么将来会影响你的胎儿的这个智商啊，生长发育的这个影响啊，影响非常大啊，影响非常大。
1: 哎，所以说呢，我们说了啊，这个食品为什么叫食品安全？你看碘盐。我们去买的时候，它一定是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对吧？
0: 是的。
1: 但是我食用它，我安不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你刚刚我们通过我们张庭禄主任医师的详细讲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啊。我现在需不需要这个食用碘盐？我们可以去在体检的时候，或者是我专门到医院去查一下，验一下尿里边的这个碘，
0: 尿碘含量。
1: 哎，尿碘含量，如果它在正常的这个范围内。您去食用碘盐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我超标了，那这个就不能再食用了，对吧？不仅不能食用，你可能对于紫菜呀、海带呀，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海产品，你都要
0: 尽量少吃，
1: 尽量少吃了。
0: 对，
1: 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0: 海鱼可以，鱼虾蟹可以，
1: 鱼虾蟹是可以的啊。那我们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了。还有一个啊，就是如果您是孕妇，哎，就或者是我准备怀孕了，我觉得建议啊，还是朋友们去查一下这个尿液的我们这个碘的这个含量。
0: 对，
1: 这个呢是和您宝宝的健康发育直接相关的。
0: 是的
1: 啊，不要说我在这个沿海城市啊，我就不去查，那还是要查一下。对
0: 对
1: 啊，如果他在我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呢，就可以啊，你可以，我们也可以除了吃加碘盐，也可以食用紫菜呀、海带呀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也喜欢，吃饭的时候来个紫菜带汤啊，这是非常的好。
0: 是的，
1: 我们拌个海带丝啊，也是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食品。那就要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啊，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啊，这个一看碘非常的重要，你看国家都大力推广，所以说。我就得补，不是这样子的啊。
0: 所以说最后一点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的这个科学补碘啊。
1: 嗯，
0: 这我们刚才都说了，我们的这个碘的来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海产品，尤其是海带、紫菜，是海产品中含碘非常丰富的这个食物啊。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4: 哪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好，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食安在线。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我们的张庭陆主任医师啊。刚刚张主任呢跟我们讲了我们这个碘盐啊为什么要补碘啊，也讲了这个什么样的人群适合补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就是如何科学补碘。
2: 是的，我们都知道海带呢它这个跟紫菜的含碘量比较高的，我们100克海带，也就是2两海带，含多少这个碘呢？它是呢有一个检测结果是24000微克，啊，2两。
1: 2两，24000微克
2: 啊，那就很高了，那你这个
1: 非常的高，
2: 对，非常高了啊。那么我们这个紫菜里边呢是2两紫菜，含有这个1800微克的这个碘啊。淡菜，也就是我们海里边其他的那个淡菜，你比如说这个那个其他的什锦菜什么东西呢？它的量呢是2两，含有呢1000微克。海参呢为呢600微克，啊，你要吃2两海参，哎，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哈。
1: 啊，
2: 2两海参也100克海参，里边的那个碘的含量是600微克啊，这个量也是很大了。
1: 啊，这说的是干海参啊。
2: 干海参，对，干海参干着的淡菜。干紫菜啊，还有干的海带啊，这都是干的。我们这个刚才说了，海盐呢是30微克啊，它的含碘量不高啊，我们经常吃的话，它起不到补充作用。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呢必须呢就是，如果说这个内陆地区的人啊，我们建议还是吃加碘盐，也就是说加碘盐是我们内陆地区主要补充这个碘的一个途径。啊，
1: 哎，是的。
2: 对于我们沿海地区的话，你要看看你的情况啊，你根据你的体检结果，尿碘的含量的这个是否超标。或者是地域标准，那你来选择你的这个加碘盐的使用啊。啊，我们建议呢一定要科学的使用啊，科学的使用。第二个呢是一定要避免过量，我们每个成人每个人每天的这个摄入量上限为600微克啊，很少啊，600微克很少，
1: 并不多啊。
2: 哎，如果说我们长期的这个超量的使用呢，也会引起我们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也会出现甲状腺肿大啊，甲状腺结节的形成啊，还有呢，影响我们 T3 T4 的一个结果啊，
1: 是的，
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够摄入量太多，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啊，一个呢甲亢的患者，啊，你要根据你的遗嘱来控碘，啊，甲状腺亢进的话，那你这个你碘的摄入量不能太高啊。我们的这个孕妇、哺乳期女性呢，可以按照标准啊，适量的增加一个这个碘的这个摄入量，但呢。一定要不要超出一个安全范围，一定就是说我们在600微克的基础上，孕妇加25微克啊，哺乳期呢这个妇女呢加50微克就可以了啊，不要，
1: 对
2: 对，超标不太好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这个生活水平非常提高啊，我们每天都有这个海鱼啊、虾子啊，那么海产品吃的，
1: 哎，是的，
2: 跟20年前、30年前那不一样，是吧？不一样，对，这个碘的平衡摄入呢，是我们健康的关键。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地区啊、饮食习惯和个人状况进行灵活的调整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连云港的西部地区啊、丘陵地区、山区，那碘盐是必须的啊，必须吃碘盐，一天三顿啊，你早中晚，如果你要吃菜的话，你还要吃碘盐啊。
1: 对
2: 啊，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呢，毕竟是海产品的摄入量比较低的啊，毕竟比较低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说呢，一定要你体检的时候要做尿碘的水平的检测，
1: 哎，
2: 尤其是孕妇，
1: 嗯，
2: 啊，孕妇，哪怕呢小孩体检的时候，你要给他做个尿碘啊，对吧？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措施。
1: 其实这个呢，并不复杂啊，只是你体检的过程中，如果验尿，你加这一项就可以了，对吧？
2: 对，
1: 但是可以做到心中啊，对我们要不要服用这个加碘盐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了解，这个
2: 是
1: 非常的重要
2: 的。是
1: 的。
2: 是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碘盐呢，除了用碘酸钾以外呢，我们这个很多的食盐的加工厂呢，还用碘化钾、海藻碘啊，就是呢，这是碘呢，它都是比较这个啊稳定的。但是有一条，我们在使用碘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在锅里的时候，一定要在最后要出锅的时候再放那个碘盐啊，因为这个碘的话，它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蒸发的快啊，它遇热马上就会升腾了啊，蒸发跑掉了。如果你提前的炸锅，你用碘盐炸锅，那最后你出来那一锅菜里边几乎就没有碘了 是吧？我们一定要菜好的快要熟的时候最后放盐啊，最后放盐，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烹调的一个方法啊，或者是一个技巧，对。
1: 其实你说我要补充这个点，像很多朋友也会在这个我们的参与互动栏里边会沟通一下啊。你说其实我们的生活是蛮有智慧的，他说这个从小生做这个早餐的时候会吃馄饨，
2: 对，
1: 馄饨的时候外婆就会给他加一点紫菜，加一些小虾皮，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有效的这个做到补点？
2: 可以、
1: 啊、
2: 可以，你必须你的那个蒸鸡蛋，蒸鸡蛋你可以放点虾皮，也可以放点紫菜，对吧？
1: 是的，
2: 因为你的紫菜虾皮都是干的嘛，是吧？你少放点，它既可以提鲜，同时也可以增加营养。因为那个海产品，你比如虾皮里边是优质蛋白质，另外它还有大量的钙，虾皮的钙含量最高了。那么再加上碘，你看看，这个一种物品可以补三。
1: 对，这个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的食品安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边啊。
2: 是的，
1: 你就比如说我这个是要控盐的，很多朋友跟我讲控盐的，那你在比如说你真的是缺碘了，需要补充的话，你这个我们的紫菜也不，这个含盐量也不高，含钠量
2: 不高，
1: 对吧？
2: 对，
1: 我可以加一些。
2: 对，另外呢，我们现在那个上一期我们介绍低钠盐，低钠盐里面也有加碘的低钠盐，所以说你可以、也可以使用这种。
1: 对，低钠高钾的这个盐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
2: 也是非常适合
1: 的、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咸度啊，对味蕾的这个体验它是没区别的，对吧？
2: 是的。
1: 低钠盐并不是说它这个就我们的味蕾感觉它就是没有味道，不是这样的啊，
2: 还是有咸味的。
1: 还是有咸味的，
2: 还是有咸味，
1: 这个是要加以注意的。
2: 是的，是的。
1: 啊，刚刚我们说了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说我吃海带，吃二两海带，你可能就超标了。
2: 那就是这个24000微克的这个碘，那也就是24毫克的碘，那这个量就高了
1: 啊，你就已经超标了啊，
2: 超标了。
1: 所以说你看到没，就吃海带，你偶尔这么吃一次。两次没问题，但你不能长期这样。虽然这个碘也是随着这个尿液就排出了，但是你这个长期大量的，一定就会发生我结节了，对吧？我甲状腺的疾病了。
2: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要严格的把它控制好的。
2: 是的。
1: 那么最后的这个一点时间里边呢，我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刚刚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个碘盐呢。我去查了，他说他是专门去查了，因为有甲状腺结 节的多发是近年来。他说我是外地人啊，我到连云港之后呢，就发现今年这几年呢，就是有甲状腺的结 节。所以说专门呢就去查了一下啊，这个尿液的这个碘的这个水平，它是稍微高一些。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回忆了一下他之前的这个生活。他是很喜欢吃我们说的海带和紫菜，那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控制一下了？
2: 这个紫菜可以吃，因为紫菜量低一点啊。海带呢，你可以一个月啊，你要愿意吃的话，新鲜的海带，你一个月或者吃那么一次两次啊。最关键的是，如果你的这个尿碘的这个超标的话，在范围以外的，你必须超过每升300微克以上的那你这个时候呢，你那个加碘盐的话，你要控制一下，你可以吃呢非加碘盐。
1: 就要吃非加碘盐了啊，就是您在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2: 要注意，对。
1: 这个、
2: 它有一种是不含碘的盐，你可以买那种盐吃，对。
1: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个饮食了。
2: 是的。
1: 好吧，还有在这儿呢，这个所有的这个饮食平衡都是非常关键的啊，不要暴饮暴食啊。前一段时间有位朋友讲说很喜欢吃海带，就像我们说的，一顿可以吃一盘海带，我们可以算啊，一盘海带，应该重的可能就不止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二两，
2: 也有二两。
1: 对，你这个一下子就超标，而且你如果是顿顿吃就不合适了，
2: 是的，
1: 对吧？偶尔吃可以，但是你喜欢吃，那要控制好它的量，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我们可以多吃点海鱼，比如那个黄鱼啊、狗腿鱼啊、麻椒鱼啊，是吧？
1: 对，
2: 这个还有那海虾啦、海蟹啦，对不对？还有那个很多的，我们整个我们连云港整个海边的这个海产品非常丰富，
1: 是
2: 在选择性的吃，对不对？
1: 对，是。好，那么看看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庭陆主任医师。朋友们呢，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我们将把您所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发送给我们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啊，邀请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好啊，在这儿呢，如果您在食品安全啊，就是您在这个购买食品或食用食品的过程中发生了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这个市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也是可以来帮助您的，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在这儿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留下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便于我们快速帮助您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

0: 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5: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4: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5: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4: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5: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聊一聊关系到我们生活舒适度的一些法律法规。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65766-81212345为您开通。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主管部门来反映需要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为您解决的话，记住直播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将把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

0: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住建直通车咨询热线0518-812-1235，0518-812-1235。
1: 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住建直通车啊，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啊，很多朋友呢。在这个节目之后呢，都向琪姐反映啊，这个比如说周六周日有人在装修啊，打扰了他的休息，或者是在午间的时候或者晚间的时候有人在装修，打扰他的休息，啊，希望我们来这个讲一讲和我们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有关的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管理条例。啊，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中它禁止实施的行为。第一个啊，禁止擅自变动房屋的楼盖、墙体、支撑这些建筑物的主体和承重结构啊。比如说您在装修的时候，设计师说把这个承重墙体打掉啊，或者是我们的楼盖啊那个打掉，然后我自己往上穿层，那是不可以。

以的啊，还有一些支撑的，比如说柱子打掉，这是不可以的。只要涉及到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都不可以做啊！如果做了就违法了。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和厨房间，这个呢，有关于这方面的改动呢，我们接到了不少投诉啊。那么这个为什么把没有防水标准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房间或阳台呢，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加装卫生间，就涉及到了这个我们常听的一个词民宿啊，或者是集中出租屋啊，这个我们最近呢接到了不少关于这方面这个投诉啊。那么接到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给这个相关的这个违反规定的这个个人或者单位啊，发了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这个知识啊，希望他们立刻停止啊危害消费者的这个权利啊，危害我们业主的这个权利啊，停止这个继续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看了一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反馈啊，那么大概我们接到投诉的这个十几起的案例啊，那么有九起已经停止啊，在改动图纸啊，另外几起呢已经在恢复了啊，按照这个楼上楼下邻居的这个要求在恢复了。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经常有朋友，我这个房子买了，我就私自往下挖啊，或者是我没有二层，我就强行穿一个二层，这都是违规的啊。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的这个墙体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装修当中啊，经常接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啊，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啊，这个为什么叫擅自拆除楼面保温隔声系统？我们常见的一种就是，很多朋友在装地暖的时候，觉得这个我的楼房的室内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的地板哈、啊，把这保温层打掉，然后我装地暖。啊，我认为这个打掉这个以后呢，我装地暖，它地暖也有一定的这个保温的隔热的功能，其实这个是不允许的啊。还有损害住宅小区公共节能设施和无障碍设施的，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侵占住宅小区公共空间或者是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的，也是违规的。那么装修业务承揽人有义务提醒劝告装修人不得从事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啊，因为装饰装修活动造成保温防水管道这些物业共用部位损坏的，那么装修人或者是装饰装修这个业务的承揽人应当依法予以修复和赔偿。好，说到这儿了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时间啊。刚刚有不少朋友呢通过线上向我们反映啊，这个装修的这个时间，我们要知道啊，装修的时间是非常的重要的。首先它是禁止在12点到14点、19点至次日8点以及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在住宅小区内进行产生噪声的装饰装修活动啊，当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了啊，这个它是不允许在中午的12点到14点之间进行装修的，那么在12点前14点以后是可以的。这就有很多朋友问了，这个夏季啊，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上班时间是稍微晚一点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考虑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呢，您就和您的邻居要进行友好的协商。19点到第二天早晨的8点是不允许装修的，就产生噪音的是不允许的啊。那比如说法定的休息日、节假日、中考日、高考日，这个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装修人和装修业务承接人。

0: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装修人应该在装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我们要装修的话，那么首先呢应该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呢应该把装饰装修禁止的行为和注意事项，那这个时候告知装修人和装修承接人。我们在装修工程开工之前啊，应该持有相关的资料，向物业服务企业呢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签订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和相应的书面承诺书。如果我们想变动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的，需要提交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和城市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审定意见，并且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批准手续。如果您所在的小区它是没有物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应该事先告知村或者居民委员会。我们在办理装修开工登记的时候，应该提交房屋权属证明或者是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证明，涉及公用部位的要提供共用人同意变动的这个证明啊。装修人比如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拒不办理登记手续的，那么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按照临时管理规约或者是管理规约，限制装修业务承揽人以及施工人员的施工这个机具机械设备材料这些进入物业管理区域啊，就是说我们物业企业呢可以限制你进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应该在住宅小区的显著位置和装饰装修现场张贴装饰装修公示牌啊，公开我们装修人或者是施工方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施工时间以及监督单位、监督方式等等信息。那你看我们最近呢就接到了不少投诉啊，就是因为装修时我们的业主呢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或者是我自己的这个门口啊，就是我们装修现场啊贴这个相关联系电话啊，但是施工方呢在这个改造的时候呢又拒不开门啊，就是在打墙，就是比如这个声音非常噪音非常大的这种状态下啊，严重影响了楼上楼下啊，就周围邻居的这个生活啊，那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纠纷啊，还有一位这个老人家因为这个噪音的这个影响被送医了。那么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呢，最后的这个负责人是这个负责人都是装修人或者是装修承揽人，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物业服务企业在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呢，也不能有下面的一些电话啊，比如说，指派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或者强行推销装饰装修材料，违背装修人的意愿，直接或者间接提供和装饰装修活动相关的有偿服务，违反约定收取装修保证金，看到了吗？这个装修保证金现在是不可以违约来收取的，或者是相关的押金这些性质的费用。当然也不能做出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行为。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啊，再次提醒我们的业主朋友啊，如果您从事这个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的时候啊，首先应该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操作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施，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的住宅以及财产的安全。当我们装修的时候，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废气、废水、粉尘、震动、噪音、固体废弃物和施工照明等造成的危害和污染。当我们业主以及装修业务承揽人呢，应该在物业服务企业指定的地点单独存放装饰装修垃圾，不得混入生活垃圾之中。
1: 畅通民意渠道，回应社会关切，解读最新政策，撞见直通车，咨询热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08-812-1235。
2: 好，刚刚有位听众朋友来咨询我们相关的处罚规定。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连岗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条例当中提及的处罚的内容。在他这个条例的第22条里面规定了啊，违反本条例第9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物主体和承重结构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对装修人处以5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处罚条例。刚刚说了，如果违反规定擅自变动房屋楼盖、墙体、支撑等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那么不仅依法由我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同时对装修人处以5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的第9条第一款啊，第4项规定的，就是违反防水标准，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或者是拆除连接阳台的砖、混凝土墙体的，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对装饰装修业务承揽人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款。如果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穿层下挖拓展使用空间或者是改变原外观设计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照城乡规划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理。违反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拒不办理登记手续进行装饰装修活动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将对装修人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如果违反条例的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啊，未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或者是没有按照规定进场巡查和抽查的啊，那这个呢是针对物业的啊，那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处罚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违反条例第四三条规定啊，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理这个处罚。如果违反条例的第十六条规定，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活动没有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对周围的这个居民造成的噪声污染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啊，责令整改，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看听到了吗？我们刚刚很多朋友都关注啊，就是这个装修噪音啊，违规装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关注一条啊，就是它的第27条是规定了装饰装修管理部门、单位以及工作人员在住宅小区装饰装修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住建风景线啊，在我们这个安居新天地这个板块呢，要应我们朋友的这个要求呢，来聊一聊电梯和电梯使用费啊这个问题。很多朋友说啊，说我家住在一楼，他不需要使用电梯，但是物业呢也照收我的这个电梯费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住的二楼，我平常都是走着上楼的，根本就不坐这个电梯啊，但是我却和顶层承担同样的电梯电费，这个合理吗？首先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官方的这个解读啊，是合理的。楼道电梯它属于公共设施，它设立的目的呢在于服务全体业主，它的费用呢理应由全体业主共同来负担，而且双方呢已经就在电梯的负担呢在物业服务合同中进行了约定，这个约定呢对双方都有约束力。所以说啊，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在收房的时候您会收到这样一份的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成立业委会之后啊，我们共同选择的这个物业之后，我们会有这个物业服务合同，您要认真的去看。根据民法典物权篇的相关规定啊，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同时要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六条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啊，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没有享受或者是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呢是不予支持。所以说啊，无论您是住在高楼层还是低楼层，每一位业主都有使用电梯的同等权利，同样需要承担起维护电梯正常运行的义务。如果业主大会物业服务合同另有规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就要按照业主大会决定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去执行。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筑建风景线。好，那么最后来解答一位刚刚上线发给我们的问题。在这个线上发给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说琪姐，我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的服务呢不是很满意啊，比如说打扫卫生，每天呢我也没看到他们打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共区域的垃圾呢也不及时清理啊，这个楼道里各家都放满了物品也没有人管，我这个时候很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首先我们来看相关的这个解读啊。首先是不可以的啊，因为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和相关的这个案例的判定，业主呢应当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缴纳物业服务费并且没有规定可以不缴费或者少缴费的情形。所以说只要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管理服务，业主都要有义务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这个服务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造成业主不满，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业主呢可以向业委会反映具体不满问题啊，由业委会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人员啊，业委会的相关成员啊，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整改啊，同时呢向属地、街道、社区、县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反映，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整改。个体业主的不满意呢并不能代表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对于整体满意度低的小区，经过各部门督促整改仍然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的，业主可以通过召开这个业主大会的形式投票决定解聘现有物业公司，并且重新选聘新的物业公司。好，今天的筑建风景线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3: 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0: 赛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这个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有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仓五六七六千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仓五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六千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六七千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仓五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仓五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

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是晒蛮黑的哦，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然后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我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
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那个政保册，就多孩家庭就是指二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儿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二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然后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五为一，满五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
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

0: 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华蕊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 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两年他们依旧不动，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包括像 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吧。凤凰雅苑呢，你艾米， 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OK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室和4室的这3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1万2000到1万2600， 它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一楼到四楼呢它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OK的话， 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到时候再定，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两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不到的，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200 23吧，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个5楼和8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OK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迎回来，继续收听一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他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个中级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 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就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他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啊，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叠墅的独栋，但这种叠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跃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量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墙。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墙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三玻两墙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墙？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墙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就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多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墙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墙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墙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 医院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1000万的人群啊，但是九月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经济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月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苑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苑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月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其他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

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而且还显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好，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了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的，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谋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谋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它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云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云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云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也是要做这种
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二期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二期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紫金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

0: 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

0: 将向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24年，徐树铮出洋考察，考察结束之后，他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迎接。上海各团体纷纷举办盛大的宴会，洗尘道贺。此时段祺瑞从北京发来电报，要求徐树铮暂留上海，不要来京。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原来此时北京乃冯玉祥的势力范围，段祺瑞虽名为临时执政，事实上已无多大实权，并且随时准备下野。而冯玉祥和徐树铮之间有个解不开的死疙瘩，段祺瑞担心徐树铮一旦进京，无异于羊落虎口，到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但徐树铮却是并不以为然，他自认为是受命考察的专使，也是北洋袍泽中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即便是丘壑深沉、相机而动的冯玉祥，也不在话下。徐树铮和段祺瑞这一对共进退的难兄难弟，先以私人身份相见，相对跪拜之后，两个初入枪林弹雨的军阀竟然是抱头痛哭。在从来就不缺乏背叛与猜忌的中国政坛，如段祺瑞和徐树铮之间那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忠贞与信任，的确是颇为罕见。而他们这渡尽劫波之后的一拜一哭，更是让人动容。 彼时的北京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旧与新朋无不为徐树铮的安全担忧，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离京。1925年的12月29号，在北京待了短短的六天之后，徐树铮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天下午，段祺瑞在他书桌上发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上书右征不可行，行必死。段祺瑞颇为着急，派人把字条送到了徐树铮处，但徐树铮不以为意。临上车的时候，他手下带了一个连的人马前来护驾，徐树铮是坚持不要。徐树铮坐的是一辆加挂在火车上的专车，当晚九时离京，直到凌晨一点才到达廊坊，而这里竟成了他的丧命之地。根据徐树铮的旧部桂森回忆，当专车在廊坊停下的时候，只见站台上到处都是军人，一名军官带领两名大刀队登上火车。冯玉祥士兵多带大刀，因此坊间有大刀队的俗称。这名军官手持察哈尔都统冯军前线司令张之江的名片，求见徐树铮，说是张之江请徐专使到司令部有事商议。此时徐树铮已然入睡，随从敲门告知之后，徐树铮回复说这几天身体不适，待到天津休息一两天之后，随时可以约定时间，要么我到这里来，要么请张都统到天津都可。正在交涉之际，又有一名少校军法官闯上了专车，声称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一趟。徐树铮察言观色，知道事情有变，乃傲然地回答请张都统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名军法官干脆招进了十多名士兵，不由分说就把徐拖下了卧铺，架起就走。徐树铮要求加一件衣服也不被允许，只着睡衣和一只袜子便被押着离开。

随行人员也都同时被扣。徐树铮一行人被押送到了一所学校内，分别关进了不同的屋子里。桂森后来回忆说，他被关进房间之后，不久就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了徐树铮的声音。后来门外传来两声枪响，就是这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代枭雄徐树铮的性命。次日早晨，桂森等徐树铮的随从被召集到一间教室，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向他们训话。此人自称是陆成武，乃陆建章之子，此番劫杀徐树铮只在替父报仇。之后张之江的副官也来告诉众人，徐某系陆成武所杀，乃冤冤相报，均等获释，皆张之江张督办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节打手印，宣誓不泄露一字，否则全家性命不保。随后全体合拍一照，每人给了短程车费之后遣散。徐树铮死于非命，直接原因在于他几年前的一桩震惊世人的暗杀，而间接的原因则既在于他骨子里的跋扈与妄为，也在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1918年正值南北对峙的护法战争期间，前一年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为由，联合西南军阀对抗北京政府，旨在统一全国的段祺瑞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调兵遣将长驱南方。但令段徐二人颇为恼怒的是，北洋军的重要将领大多厌战主和，其中最为高调的便是冯玉祥。当时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不和，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期间，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儿子陆成武，让其将陆建章请到天津，要他利用影响力把身为直系却主战的曹锟拉回来，以便进一步打击主战的皖系。当时徐树铮正在天津任奉军副司令，他得知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立刻向他动手。陆建章在袁世凯的时代即为军政执法处长，是旧中国特务机构的创始人。陆建章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人送绰号是陆屠夫。他经常干的事儿就是请人吃饭，饭局结束送客的时候从背后开枪打杀，因此人们称他的请柬是阎王票子。袁世凯称帝时，陆因积极的拥戴受封一等伯，袁世凯一直不肯重用徐树铮，据说其中就有陆的挑拨。所以说呢，徐树铮与陆建章是早有恩怨的。且说陆建章到达天津之后，徐树铮以晚辈的名义甚是谦恭地写信给陆建章，邀请他到驻京奉军司令部赴宴。陆虽然知道徐和自己有戏，但自恃乃是现任的将军，又是北洋的前辈，且徐树铮又是陆成武的同学，徐树铮的老婆和陆成武的老婆也是同学，这样紧密的关系，料想徐树铮不可能对他下手，于是欣然前往。但是这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低估了徐树铮的胆大妄为。当陆建章走进花园的时候，徐的卫士在他身后打了黑枪了。徐树铮杀死陆建章之后发了一道电文，捏造陆建章在与他谈话时大骂总统和曹锟，纯属是死有余辜。但谎言掩盖不了事实，当段祺瑞闻知此事之后也是连声的惊叹，说右征闯的祸太大了，狼斋千错万错，毕竟是北洋袍泽呀，他怎么能如此的乱开杀戒呢？右征呢是徐树铮的字，而狼斋则是陆建章的字。袁世凯对徐树铮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右征其人亦小有才，如循正轨可期远道，但傲岸自恃，开罪于人特多，知权如爱之，不应反以害之，
那这里说的之权呢，就是段祺瑞，之权是段祺瑞的字。以擅杀陆建章来说，徐树铮的本意当然是为了段祺瑞，而客观上呢，却给段祺瑞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段祺瑞最大的人格魅力在于知人善任，只要是他信任的部署，哪怕是闯了大祸，也都替他们兜着。就像是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评价的那样，他总是把工作交给下属去处理，总是掩护他的下属而自行负责。他人格简朴，富于思考，这些特点都使这位沉静而不屈不挠的人成为动人的中国人物之一。所以呢，尽管震惊于徐树铮的滥杀，段祺瑞还是不得不为自己的心腹爱将收拾残局。陆建章死之后，原本因擅自与南方和谈而被免职留任的冯玉祥官复原职，这是段祺瑞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拥兵自重的冯玉祥是陆建章的侄女婿，在冯玉祥的成长过程中曾得到陆建章始终如一的照顾，所以陆建章既是冯玉祥的舅舅，更是冯玉祥的恩人。出人意料的是，城府极深的冯玉祥对舅舅的横死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似乎此事和他毫无关系。天道好还，当冯玉祥在直奉大战期间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并权势青天的时候，徐树铮偏偏不听劝告，非要急三火四地赶到北京去自投罗网。冯玉祥之所以杀徐树铮，为舅舅报仇自是原因之一，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担心，据说与墨索里尼有军火借款密约的徐树铮，一旦回到段祺瑞的身边，原本徒有执政虚名的段祺瑞将东山再起。徐树铮考察回国，刚到上海就高调地发表了恢复旧国会和拥段祺瑞为总统的主张，并竭力地鼓吹奉、直、皖三系。

0: 联合，推段祺瑞为唯一的领袖。这种论调与谋划，岂是顾盼自雄的冯玉祥所能容忍的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徐树铮暴死，段祺瑞如断一臂，这位时过境迁的皖系头号人物已无力为他的爱将张牧雪恨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为徐树铮写一篇情真意切的神道碑。碑文中，段祺瑞称赞徐树铮性风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友，其才气远出柴辈。四载之后，段祺瑞下野出京，当专车驶离北京站后一小时，段祺瑞忽然问手下人，车过廊坊停留多久？后来又问，佑征遇难是否即在车站？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专车到达廊坊车站的时候，段祺瑞开窗久久希望，他口唇微动，喃喃自语，终至老泪纵横，掩面入卧。对这位曾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多年的人物来说，此刻他肯定已经明白，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已经再难实现，那些曾经有过的柳营试马、虎杖谈兵的写意时光也早就一去不复返，属于他的只有无尽的回忆和感伤。说到这儿呢，还有一段后话。话说徐树铮娶有1妻4妾，育下子女10人，其中最受徐树铮喜爱的为三子徐道林。父亲死时，徐道林位极弱冠，正在德国留学，京西噩耗，这个年轻人回国掩埋了父亲，旋即再赴德国继续学业，数年后学成归来，公职于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枢部门，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指定为蒋经国的老师。就在抗战胜利之际，已是行政院政务处长和知名法学家的徐道林突然向法院提出诉状，控告张之江和冯玉祥罪名是故意杀人。徐道林在20年后的深渊里说，凡是读中国书、听中国戏、看中国小说的人，对于他没有一件比替父亲伸冤报仇更重要的，但是我那时知道，对于我这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冯是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我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怎么能谈报仇呢？要想报仇，必须努力向上，在社会上有了一点地位，然后才能做慈祥。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先拿报仇

0: 头的精神去读书，等书读好了，再拿做事的精神去报仇。但后来，法院以杀人罪起诉时效为15年为由，拒绝受理。其实，作为法学家的徐道林早就知道20年后的起诉未必会有结果，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就像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一定要向社会指出，谁是那个一直躲在他人背后指使杀人的主凶。他纵然有胆子行凶，但是在20年后，有人指出他杀人罪行时，他却没有胆子承担。他这种狼狈吃瘪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只是含冤20年，既未能手刃复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终不免抱恨中天。唯有祷告和希望历史的制裁，永远在人间发挥其正直的力量。最后呢，咱们再来聊一聊冯玉祥之死。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公一生前后八次倒戈，堪称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第一次滦州起义，他倒满清；第二次护国运动，他倒袁世凯；第三次武学停兵，他倒段祺瑞；第四次北京政变，他倒吴佩孚；第五次拉上郭松龄，他倒张作霖；第六次五原誓师，他倒北洋；第七次国共分裂，他倒共产党；第八次中原大战，他倒蒋介石。人啊，一辈子倒戈一次并不难，难的是20年间八次倒戈，并且每次还都理直气壮。要么此人乃为真理而生，不惜毁誉，否则便是反复无常，恬不知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冯玉祥去美国考察水利。1948年，为了响应中共的号召，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他从美国启程，乘苏联的轮船胜利号返回祖国。出人意料的是，在路经苏联境内的黑海时，轮船突然起火，冯玉祥当即遇难。按照当时的逻辑，冯玉祥之死肯定是美国特工或者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由于缺乏证据，这件事情只能是不了了之。没想到多年以后，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利和鲁迅的儿子周海英为破解这个悬案提供了一些线索和思路。周海英先生于1948年从香港回到沈阳，曾遇上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他在《我与鲁迅的70年》中说，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呢，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张伯钧、张乃器等知名的人士。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之后，向大家详细地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他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也只能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那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着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利，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到埃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了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长女冯福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是正规的商用客船。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既具有成百卷之多。8月22号，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的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了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 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即刻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外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然被从外面锁死了，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了寻找出口，小女儿冯小达冲向了走廊的另外一端，竟然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还有赖亚利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甲板。冯将军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他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下到救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冯玉祥另外一个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利的脸被烧伤了，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三个多月之后，我们还能看得出他脸上的皮肤颜色明显有异。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福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沈醉提出过他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回答耐人寻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赖亚利实际上是潜伏在冯玉祥身边的共产党员，当年冯玉祥遇难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后来他却对此事守口如瓶。一直到1982年的夏天，赖亚利夫妇在青岛疗养的时候，才对冯玉祥的小儿子冯洪达及其夫人余华新透露了一点真相。赖亚利告诉他们，胜利号出事后，苏联方面有一个调查报告，说那场大火是烈性炸药引起的。冯洪达问，为什么没有公开这个调查报告呢？赖亚利回答说，大概是出于国际和政治上的。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14点整，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6集。
6: 这时张海沙举刀过头，对准石板铺头颅，正与曼云氏挥劈下去，他的手腕被白红拖住了。
7: 沙哥，冤有头债有主，石大帮主确实不知内情，全是朱大度与这个三太帮二当家暗中勾结，狼狈为奸做下的恶。
8: 张王主饶我一条狗命吧，都是石老爷，不，石中堂的老爷。

0: 石班铺，你走吧。朝廷有法，江湖有理，光棍不做亏心事，天下藏不了十尺深，该责便责，该打便打，直可以截，短可以接。今天我石班铺对贵帮恩将仇报依然不忍，再不甘受抚越，就更陷于不义了。老为哥哥，金娘嫂子，小弟将护送海螺侄女一路走好，上天与你们团聚，到时候再请哥嫂责罚小弟吧。
1: 石班普说着靠近供桌，猛将刀尖刺进自己胸膛，那颗滚烫的心便落在海螺灵前了。接下来海鬼帮为张海螺举丧，对于整个复仇事件而言，这已经是遇害的第九人了。张海沙司机石班普虽然用人失察，但不愧是条汉子，便在江心洲选了个风水宝地厚葬了他。按照张海沙的火爆性子，恨不得立刻起兵杀进扬州城，千刀万剐了史仲成。白红好歹劝说，再一次寄存下史仲成的头颅。
2: 沙兄，索拿史仲成的狗命，那是顺钩捉鲶鱼没逃，可是就这么一刀结果了他，太便宜他了，不能让他这么痛快，不能让他带着秘密死去，必须文火耗他，蒸他，煎他，熬他。也许他真的命赴黄泉了，我们活着的意味也就淡了。
0: 依你咋办？
2: 譬如史仲成已是一棵病树，将他儿子诱死了是除了他的根，可是他还有枝有叶，这就是他身边还陪着老婆伴着女儿，待我把他的枝枝叶叶修理完了，让他只剩下一根树干时，再锯他劈他不吃。
0: 行，离岛之后你打算如何起事？
2: 小弟返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迎娶雅玉。
1: 自打朱大渡前进李下河，买主双尾蝎截杀白红开始，史仲成的心情就经过了一波三折。
3: 老天爷为什么这么眷顾白红？这小子为什么这般命大？
4: 老爷，老爷，老爷，白红求见。
3: 多少人？
4: 孤身一人，两手空空。
3: 传。
1: 白红再一次跨进史园，距离上次他走出史园不过三年功夫，不是同一人，而身份陡变了，实力逆转了。他是以征服者的姿态阔步出现在史仲成的书房中。
3: 来了，你还是来了，老夫该称你白掌柜还是萧掌柜？
2: 白也好，萧也好，不过符号而已。我与你只能心照不宣，你拿不出一星点证据，是不是很遗憾呢？
3: 今天是跟老夫拼命来了？
2: 史前辈，史总上，你是晚生昔日的老板，明天的岳父，我巴结你还来不及，孝敬你还来不及呢，怎出此大煞风景的话？
3: 别装腔作势了，你为啥隐姓埋名？你为啥混进史园？你为啥教唆雅公？你为啥示爱雅玉？你当我是聋子、瞎子、傻子？给你挑明了吧，西门那诱饵是谁偷的？
0: 我。
3: 史园那大网是谁张的？我。段子界大火谁烧的？还是我。秦同和伏击谁干的？也是我。我就是要逮住你，火烧你，杀死你。
2: 我不讨喜，阎王爷不收，有啥法子？
3: 老夫老命一条，在这儿，你来拿呀。

0: 今天你整不死我，隔天我还是要整死你。
1: 石老爷这话生分了，我俩啥关系？翁婿呀，咋的？我也是半子啊，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啊。您老百年归天，亚公不在了没关系，有我呀，我给您老人家披麻戴孝。套近乎还不够嘞，怎会拼命呢？
0: 你处处与我为敌，你事事占我先机，狠，你够狠。这会儿你是猫逗老鼠玩呢，小子，老夫现在啥都不想，只求一愿。
1: 什么？
0: 与你鱼死网破，同归于尽，你敢吗？
1: 严重了，石老爷，晚生这次登门拜谒不是报仇，是有求于你。
0: 有求于我？你在逗我？
1: 求你允我与雅玉完婚。
0: 你害死了雅公，又要害雅玉？呸！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呀，老太师。

莫非想赖账不成？当初我们可是有婚约的，你亲口应允，只要我有一个延后，一份产业，一座宅园，你就将雅鱼嫁我。

0: 现在我这三个一做到了没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难道想在两淮盐界背负一个言而无信的骂名？
1: 老夫就回曰，你能拿我怎么样？滚滚滚！
2: 等等，白相公，我有话说。
1: 老婆子，你不进修跑来这里做什么？好，你们说吧。小子，说一千道一万，雅玉就是老死在史园，也不下嫁你家。我护不了他，我也不许别人得到，我宁可亲手毁了他。哼！
2: 元龙，
0: 元龙早已死了，就是活着，心死了，也只是一副臭皮囊。
2: 孩子，再有千言万语，我娘儿俩坐下说吧，别站着。仇恨、恐惧、忧虑、烦躁，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你不累吗？
0: 作为元龙，早累了。他早已厌倦了这个地方，这种生活。当然，白红只是个假面具，可是他不累。他的本性已被仇恨吞噬，他越陷越深，心已硬，血已冷。他说服不了自己，他卸不下担子，脱不了枷锁。
2: 可是他已经赢了呀，太和祥严号的元气已经被折腾得快尽了，我的独子雅公也被带去了。这是我想看到的还是不想看到的，我也说不清。你还不快活吗？
0: 自从离乡来养，我就没有快活过，所以我要向夺走我快活的人讨回快活。
2: 你有没有想到，你惩罚了他人，也惩罚了自己？佛经说，所有恶作处应速离之，一切诸善法悉回向菩提。孩子，听婶一句忠告吧，该抽身了，该收手了。不要用他人的罪耽误自己，不要用他人的错折磨自己。
0: 我倒是想啊，我也不想看到血，不希望仇恨永无休止演绎下去。可是我欲自此弃刀向佛，无奈妖孽磨刀霍霍，在我每次已经准备放过仇人时，仇人却不放过我。身不由己，我只好还击，我停得下手吗？为了向妖孽报仇，我下了决心，我必须比妖孽更妖孽，这已经是我唯一的使命。
2: 罪孽呀，罪孽！孩子，这人间时事竟把你变成这样，婶儿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是谁呀？我都不认识我自己，找不到我自己了。
2: 现在的你，这叫复仇。只有放下心中仇恨，才能重新找回自己。可怜的雅玉，她居然非要嫁你。但愿她能捂热你的心。
0: 奶头轻，奶头重，奶头善，奶头恶。史园里还有个点得清的人。
2: 胡萝卜的账赊到蜡烛上去，你不会连他也赶尽杀绝吧？
0: 黄金有价，玉无价，透润鲜纯，我怎舍得呢？
3: 白红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搁在茶几上。
0: 夫人，请允我最后称呼您黄婶子。这是太和祥老管家叶楚桃临终前的托付。
3: 虽然史仲成120个反对白红娶雅玉，但是拗不过雅玉120个铁定了心嫁白红。白史联姻，婚事终究办了，从下聘迎亲到酒宴婚仪，要多隆重就多隆重，要多

0: 多奢华就多奢华，一切都像扬州民间婚俗大展演，司空见惯而毫无创意。唯一让宾客感到诧异的是，新人双方父母都不曾露面，据说男方父母逝世了，女方父母缺席了。白红牵着大红喜绸另一端的雅玉，走向萧氏小院后排家眷起居所在，灯笼红光摇曳，迎接着一对新人。但是白红却过洞房门而不入，他拖着雅玉踏入漆黑一片的后院，便关起院门，连始源陪嫁过来的贴身丫头吴桐都被挡在了院外。二人穿过树影婆娑的曲径，来到一间密室前，白红掏出钥匙打开门锁。
1: 石雅玉，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谁吗？进去，大胆进去，一切都了然，也都结束了。
0: 二人踏进密室，原来这是一间祠堂，供桌上香花供果，铜炉白烛，正中是座神龛。白红掀开圣幔，供着白红的父亲萧耿鹤，母亲白冰梅，二娘黎珊瑚，外公白方普，两位夫人白凤和张海螺，以及义兄张师怀的灵牌，是又一番肃穆天地。白红在灵前拈香之后，跪向蒲团，含泪仰天祷告：
1: 不孝之子萧元龙，不能行三叩之礼拜见天地，不能以九拜之数回报高堂。今日大婚，虽有美酒佳肴，却无美满姻缘；虽有人面桃花，却没有花好月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娶无子，却先祖死。元龙，再不能为萧门添丁延嗣，唯有新香一半，叩见列祖列宗。石雅玉，你好像并不吃惊。
2: 是的，元龙哥，与我梦寐所求毫无二致，一切担忧，一切疑虑，此刻都焕然冰释了。
0: 石雅玉款款地走向蒲团，对着仙考萧耿鹤和仙笔白冰梅的灵牌跪了下去。
2: 二拜高堂这礼数现在可以补上了。儿媳施雅玉叩拜公婆。李二娘，您老与我还有刺绣师徒之缘，也受媳妇一拜。
1: 不，我心里没有你的位置。我爹我娘的媳妇儿是白凤儿，是张海螺。
2: 二位姐姐在上，请受小妹一拜。谢谢你们对元龙哥的关爱帮扶。
1: 你没资格，你不是萧门儿媳，你是萧氏罪人。爹娘，她是仇人史仲成之女石雅玉，她是领罪来的。
2: 元龙哥，雅玉是你白红之妻，来叩拜也好，还是仇家之女谢罪也罢，我都要感谢你。你终于把我领进了萧门，这是小女子一辈子最大的唯一希求。
1: 滚，滚回你一个人的洞房。良宵一刻，就是你的空守活寡之时。这辈子，我萧远龙不会跨进你的房间一步。
2: 做你的夫人，无论是实际的还是名分的，都能用手抚摸你的伤痛，用心倾听你的折磨，我知足了。
1: 你当然知足，太和祥的小姐，定恒昌的夫人，多风光啊。其实呢，黄柏木做新垂，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就是玩弄你的感情，你就是个撼天田螺，有口难开的命。
2: 元龙哥，我心甘

0: 我就是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错就错在，为什么姓史？
1: 举头三尺有神灵，你就不怕报应吗？我不信鬼，不信神，我只信自己。我过了今生这个村，就没来生那个店，我怕谁呀？
2: 但可乾坤，顽泥世界，鸡卷如风烛，霎时间雾散云消，门外罗雀张尽，待他一片宫墙瓦砾，荷叶乱翻秋水，圣野人破坊斜阳，闲收孤米，任凭他铁铸铜卷，
3: 总成画壁。此后，白红就独自在书房中起居，从不跨入石雅玉正房一步。雅玉自有梧桐陪着，吃的穿的倒是一样不缺，下有单，冬有棉，就是不能走出后屋半步。萧氏小院成了石雅玉的人身与精神双重牢狱。 石雅玉严喘在活棺材中，而他的母亲黄碧君，连同侍庸王嫂，也就在他的新婚之夜失踪了。至于黄碧君失踪的直接原因，众说纷纭，而真正答案，除了当事人，这世上恐怕只有两个人才能提供。一个是史仲成，他估猜当年他的作案路线了。 一个是白红，他亲眼读了叶楚桃给夫人的遗信。那封信中，叶楚桃作为唯一目击证人，举发了史仲成25年前在行盐途中如何灌醉黄碧君的父亲老掌柜，又如何以酒醉失足为由，亲手将老岳父从船头推入江中的罪恶，从而顺理成章将太和祥言号揽入怀中。 为了抢班夺权，史仲成竟对亲人下此毒手，而黄碧君竟与豺狼同床共枕，生儿育女。黄碧君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到这一步，他算是把史仲成看透了。只可惜，自己的父亲苦心创业的太和祥言号被史仲成毁了，始源的气数尽了。 这是天意呀，也许白红就是上天委派来惩罚史元的审判者，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了，他只有出家了。他要借助佛的无边法力罚罪消灾，然祸祈福。史仲成真的成了光杆一个，一棵光秃秃的枯树独干， 孤零零地站在冷寂如同墓园的史元，对于史仲成生的煎熬确实超过了死的惩罚。这一局白红又赢了，穷穷而立的史仲成心灰了，意冷了，连死的愿望都有了。就在这时，一个来自大内的消息陡地让史仲成看到了转机，
4: 嗅到了春意。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啊，没人陪看电影，没时间看小说。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7集。
9: 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慵懒的杨成兴奋了，感气涕零地进入一级筹备的非常状态。这消息是太监张凤从京城带来的。原来乾隆27年，万岁爷将要第三次南巡了，张凤就是专程先行南下打前站做准备的。
10: 请问张公公，此次御驾南下究竟何为啊？
11: 哎呀，高严正，你别拿老奴开涮了，你是皇上的小舅爷呀，你姐夫的事儿你能不知道？
10: 话虽如此，总有君臣之分呐、啊。我那姐夫见了天下众爱卿，那脸总是笑着，唯独见了我总板着。皇上的小舅子不好当啊。
11: 阁下领两淮严政5年了吧？此前呢，初兼山海关、淮安、张家口阙税、长芦严政、天津总兵。你父亲高斌老爷子历任两淮严政、江宁织造、江南河道总督。你说说，天下四大肥缺，盐政、河道、织造、税务都成了高价店了，还不知足，还在奴才面前吐肥肉味儿，哼！
10: 所以啊，天恩浩荡，下官这才向公公讨教，应该如何接驾，报效皇恩呢、啊？这点小钱给公公喝酒用。
11: 老奴就实说了吧，皇上此次南下还是专为了视察江淮河宫。
10: 那河区巡视之后呢，能否请圣驾多在扬州城里驻避几日，好让吾等臣民多多瞻仰龙颜啊，这就得靠公公您的日程安排了。
11: 难了，圣驾别处可以不去，有一处非去不可。
10: 什么地方？
11: 浙江海宁，有个神秘的猜测在暗中传着。
10: 啥？
11: 探亲？
10: 什 谁呀？咱老高咋不知道呢？
11: 他的亲生父亲，雍正爷年间的相国陈元龙，陈阁老。
10: 前妻的孩子哄后娘，净说瞎话。张公公说皇上是汉人之后，清廷龙脉串了种了，这可是有杀头之罪的呀。
11: 嗯，咱家也不信呢，可是民间都这么说。说当年雍正爷生下一女同时，陈家产下一子，雍正爷偷龙换凤，调换了阁老的儿子登了大宝，
10: 竟吃饱了撑的，编吧。宫廷里哪有这许多狸猫换太子的事情？
11: 哎，不过也不是无影造西厢。说皇上三世太后确认自己是陈阁老之子，而且还提了两块匾额，一块是爱日堂。
10: 爱日二字是取自杨雄考制中的孝子爱日句吧。
11: 还有一块是双亲草堂，不正是寓意省亲思念双亲呢？这又怎么解释啊？这话啊，可不能对第三者言了，否则忤逆之罪吃不了兜着走啊。
10: 如若是真，只可怜了我那姐姐。到了鬓天临了了，还不知道竟嫁作汉人之妇了。
11: 高兄啊，你不用多想，这谣言无论是起自皇家还是民间，为江山计都不是一件好事啊。咱家又是突发奇想，也许啊就是皇上自己的炒作啊。
10: 此话怎讲？
11: 满人进关入主中国，摆在国朝面前第一件大事便是德智男人臣服如生，不但令其口服，更要心服，大清才能长治久安呐。所以呀，当今天子是汉人之后，无论是真是假，其笼络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乾隆拜阁老，你不妨看作是一出戏，这出戏的名字该叫满汉一家。
10: 有见地，有道理。不过就算是唱戏，他也总有谢幕的时候吧。圣上在治水工地走累了，那总得进阳城歇歇脚，喘喘气儿吧。在下该准备些啥呢？
11: 哼，这还不容易呀、啊、书画买卖是举朝最大的市场，戏曲又是南方中心，放着现成的优势不用，傻呀。
10: 公公的意思请万岁爷尝尝菜，赏赏画，听听戏。
11: 可不是，正是天子所好啊。
12: 接待规模与细节倒也不难，至于资金筹集，哎呀没啥新鲜招啊。二不过三，这次接驾不如还是照上两次南巡的老法子，提些银两，反正用在万岁爷身上，咋说也走眼不到哪儿去。
10: 你我衙门出身那是自当的，可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 这金钱上的缺口还挺大的，不说杯水车薪吧，至少入不敷出。你反倒火烧房梁瞧唱本，沉得住气呀、啊？啊，
12: 转嫁呀！把两淮盐商推到前台迎驾，咱俩只管组织一场千人宴，一次书画展，一个戏剧节，便万事大吉了。
10: 就这么轻松？
12: 当然了，李斋老弟，这三大活动的总裁判是谁呀、啊？天子啊！盐商们还不使尽浑身的解数，争奇斗艳，取悦皇上啊？俺们乐得坐山观景，借花献佛。反正啊，白花花的银子，自有盐商花着；白花花银子背后，又自有白花花的海盐撑着。
10: 你个老甲鱼，太极拳中的借力打力，让你练到了化境了。
12: 但凡有路，也不会使这自裁一招啊。让盐商出了血，总得法规上补偿吧，优恤吧，啊。

0: 不是允许人家增加损耗贴补，就是允许人家提高盐价。这么一来，法更乱了，政更松了，到头来咱们损失还少吗？也许有朝一日啊，咱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哎，胡萝卜开一节吃一节吧。
1: 全城失控，石仲成也被卷进了这股狂潮。他几乎认定这是上天赐予他绝处逢生的一次契机，也是他向白虹绝地还击的一次战机，也许就是他此生的最后一次机会。他决定孤注一掷，倾囊所有，玩命备赛。一台戏他有史加班，至于备一桌宴他也不愁，因为他暗地里用巧夺天工的梅兰竹菊四只鼻烟壶向张凤购买了皇帝的口味嗜好。张凤卖给他的是四个字：满汉一家。由是他立即着手在绝密状态下直扑主题，不恤宫本，向满汉全席发起冲锋。倒是裱一幅画，这活让史仲成犯愁了。
2: 史掌柜，当然只有扬州画派的大家作品才值得我们买呀。
3: 扬州画派？
2: 是啊，他们都是石涛、徐渭、朱耷的追随者，无论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不愿意走别人已走之路，反对逆古，摆脱世俗，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同以先天接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喝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形成了风格相近、志趣相同的画派。这个画派总有十余人之多。
3: 十多个人？筛选谁呢？
2: 这十多人中，汪士慎、高翔、李方英、边寿民、敏真、高凤祥、陈传、华岩、杨法，这些高手皆已过世了。现今画坛巨匠唯剩五人：金农、黄慎、郑燮，还有两个是晚辈，罗聘、敏真。
3: 金木水火土，这五个人之中，咱们先拜哪位为上将军？
2: 金，自然是金农金东新，西子湖边的杭州人。他资历最老，学问最深，今年已经75岁了。他的画路甚宽，画风独特。这板桥之竹如风流才士，他的竹如古寺老僧。汪士慎的梅画繁枝，高翔作疏枝，他的竹在不疏不繁之间。不过求他的画儿，莫若求他的字。
3: 怎讲？
2: 他的字显怪奇绝，充满了金石之气，称作七书。岩上中除了关东街小玲珑山馆的马氏兄弟，得到他书赠的人不多。
3: 为啥？这些个书画匠不就是为五斗米捉笔的吗？
2: 是老爷，文人酸呐，穷归穷，一身的臭脾气，哪怕是乞食增舍，闭门自缉，只要是他们认准了的贪官污吏、市侩奸商，您就是出大价钱，都别想弄到他们的字画。
3: 那怎么敲开他的大门呢？
2: 老爷不必多虑，是人就有嗜好，有嗜好就有软肋。这金农终身伴侣是砚台，节衣缩食，有钱就买，典型的砚痞。这一关他过不了。
1: 顾小怀喜滋滋把金农墨宝捧回史园，果见字法奇古，全无稳妥流利风格，笔画粗细悬殊，体式极不稳定，端的是雄奇自肆。
3: 可惜了，不能用，不能用啊。
2: 怎么？
3: 从这字中可见金农傲岸不群，我行我素则还罢了，可是你看他竟写了些什么？一夫用力乃云以田，一之获之岁获大年，却无猛虎之力白昼打门横锁前。分明是含沙射影，大叫民生疾苦。这字要是让皇帝预览了，我这献字人的项上人头还保得住吗？
2: 死老头耍我，那就只有改请影瓢子了。
3: 好怪的名儿，准又是个怪人。
2: 他叫黄慎，福建汀州府人，年幼的时候家境贫寒，卖画供母。母亲为了激励他长大成才，特地栽下了一棵紫树，临来江淮打天下，他将树影一抛为二，挖空成瓢，带在身边做笔洗用，以不忘母训，从此就落下了这么个名号。
3: 他有甚绝招？
2: 画人呢？你见过他的金代为图吗？簪花的四相爷，随侍五人，个个活灵活现，还有渔翁、盲叟、小儿、钟馗、张国老，全都将人的瞬间是信手拈来，皆成妙品，被行家赞为画到精神飘沫处，更无真相有真魂。像此等得意之作，他都提上首诗，次一等的签个名加个日期，纯是应酬的，只写影瓢二字。
3: 定了，我们就求他的题诗之作。
2: 现在迟了，这黄影瓢前后两次旅洋，合计18年，已于4年前返回汀州故里老家，算来也该是75岁的高寿了。
3: 嘿，拐了一大圈人不在扬州啊，好你个顾小怀，画饼充饥啊，把我的胃口吊高，到头来远水解不了近渴。不是还有个罗聘吗？蓝眼睛地道的扬州人，家住彩衣街弥陀巷，求他的画行不行啊？
2: 当然行。这个罗聘虽然30岁不到，却是金农的高足，可是他的画贴你两个钱你敢要吗？他痴迷画啥？画鬼。他的鬼去图不说因果，而在浴室，弄得当官的自动对号，净做噩梦。官吏是小鬼，阎王是谁呀？天子啊。你想想，谁敢把他的画啊，这鬼画呈现给皇上啊？那不是找死吗？
3: 换了换了，不要他。
2: 哎，这贵的莫急莫急嘛，咱手中除去这罗聘还有两个人呢，小人先去给老爷请闵孝子。
3: 闵真？
2: 是他呀，南昌人，长罗聘4岁，以至孝享誉画坛。黄慎离开扬州画坛之后，人物画在他那就是扛大旗的了。他的八子关灯图，8个小童活脱脱的就要跳出纸外，尤其是笔下的佳人玉钗，丝毫不让唐伯虎的九美图啊。
3: 扬州出美女？对，就画美女。谁个不知皇上是风流天子，肯定龙心大悦。
1: 顾小怀得令去找闵真。这闵真原本性情耿介，从不随便为人作画，对贫贱知己者主动着笔，对富贵骄人者多方推脱，可是他却出人意料的爽快应允。石中城喜出望外，派出4人大轿将33岁的闵真直接抬进史园听雨轩。石中城心中灌了蜜，
4: 还要题诗吗？
3: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1: 于是闵真又笔走龙蛇提了首诗，掷下笔拂袖扬长而去。石仲成再看题诗，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香唇， 可惜一身都是蛋，如何驾驭卖盐人？整锭的银子竟买了一场比搏与奚落。石仲成气得直打哆嗦，大骂顾小怀：
3: 我用你管事倒了八辈子邪霉，管事管事，你管的是什么事？压根儿就是和尚吹管子不懂笛。郑燮是画派朱家中名气最大的，粗通文墨的都识得板桥体，三岁小童都听过他的道情，你兜来转去就是不提板桥，你安的是什么心呀？
2: 老爷教训的是，按理儿这扬州求画郑板桥当是首选，可是他价码高啊。老爷看过他前年自贴的作画价目表吗？
3: 什么价？
2: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他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Someone》。

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六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8.5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4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每一天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他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4: 等不到你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他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哭啊。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他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他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他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接
1: 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

0: 在心上。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是？
9: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0: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3: 开心杂货铺啊。
1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12: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14: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12: 嘿嘿，3局2胜。
14: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12: 哼，如果连抛3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14: 果不其然，第3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12: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14: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

0: 祝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1: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
2: 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0: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大喊：
2: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3: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3: 剪一下。
0: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3: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0: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1: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3: 哎，这次没烤好。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6: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0: 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
7: 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8: 其实我还没有到，马上就到。
3: 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0: 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9: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10: 早着呢，怎么了？
9: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0: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3: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0: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3: 嫂子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10: 买彩票去了。
1: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儿说：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0: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1: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0: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区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1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11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10: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2亩棒子还没掰呢啊。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8: 嗯，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
11: 不宣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宣，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宣造，富宣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
1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在这里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朋友们透过调频90.2
1: 和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探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手机软件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我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345、8545313为朋友们开通。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呢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这个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将邀请我们的装饰装修方面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在您装修过程中，或者是您在生活消费的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需要我们消费维权专家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呢，您记住啊，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公布的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进行投诉维权。那么通过我们服务微信号来进行维权的朋友们呢，一定要记住啊，您添加 xuqi315902 之后呢，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消费的过程告诉我们，把您相关的证据发送给我们，以及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尽快的进行调查核实，核实之后帮您尽快解决问题。好，那么欢迎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节目中，我是您的朋友琪姐。那今天呢，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门窗有关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高楼，很多朋友在装这个阳台窗，或者是我在换窗的时候呢，都喜欢换这个大玻璃窗啊，这个觉得这个玻璃越大，我的视野越开阔啊，这个心理感受呢越好。但是在这个高楼大玻璃窗呢，它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是风压的问题啊。不论是北方还是沿海城市，当有大风来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业主就会发现啊，我的这个大玻璃窗就会发现晃动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非常的紧张。那么抗风压就成为我们在 安装这个窗户玻璃的时候，或者是安装这个门窗的时候啊，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中呢，就为朋友邀请来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门窗类的专家，以及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消费维权专家啊，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啊，来自我们富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那么在这儿呢，卢总会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啊，线上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那么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呢，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卢总。好，首先欢迎卢总，卢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的卢总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来说这个换窗啊。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纷纷把自己家里边的这个阳台窗的这个情况呢发过来哈、啊，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呢一般阳台它都是封闭式的，对吧？
5: 嗯。
0: 啊，便于我们这个保温啊，也便于我们晾晒衣物，对吧？那很多朋友就说，你看开发商提供的这个窗户，它是一块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吧？我呢是想把它换成大窗，我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而现在是非常的流行啊，很多朋友都说，对吧？
5: 嗯，
0: 你看我是高端住宅，我就希望是这样。那么说到这个换大窗的时候，不少朋友就发一些视频给琪姐。哎，你说你看哪里这个在台风来的时候，这个窗户啊直颤啊，来回颤，就是业主心里边非常的紧张。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您这门窗方面的专家，我们在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要考虑到风压这个问题？
5: 就是我们在这个购买门窗的时候，
0: 嗯，
5: 这个时候首先要了解这个产品的抗风压等级，
0: 嗯，
5: 它有一个标准。
0: 就是我就是不同品牌它的产品其实是有抗风压的一个标准的，对吗？
5: 是的。
0: 哦，就是它是从什么地方来体现的抗风压？你看啊，我们都知道，我要不然大玻璃窗，我就是一个是玻璃的厚度，对吧？
5: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是不是3C 认证啊？还有就是我的几层啊、我三层中空的或者等等，这个呢是很多消费者所了解的。但是它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固化这个大玻璃，保证它的这个抗风压的这个能力呢？
5: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型材的结构，
0: 嗯，
5: 它有没有这个加强承重的这个承重筋，
0: 嗯。
5: 第二个就是在选择玻璃的时候，其实现在我们目前市场上就是做的大玻璃，
0: 嗯，
5: 小区里边做的大多数做的是中空的，
0: 嗯，对，
5: 大玻璃做到12毫米加12毫米的就是中空，其实它的风险仍然存在的，
0: 就是12+12就是两块啊，中空的啊，这个也是存在风险、
5: 嗯、
0: 就是厚度不能解决风险问题，对吗？
5: 是的，因为这个所谓钢化玻璃它都有一个自爆的安全因素，
0: 嗯，
5: 12毫米玻璃大概做到要8平方，6.5平方以上就要做到12毫米，那么1平方这个玻璃大概只到100多斤，
0: 对，就非常的重啊，
5: 当一旦自爆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就是掉到这个楼下，
0: 哎，对、
5: 如果通道有行人的地方，它还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0: 哎，对，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我其实你别说啊，我安装了这个窗户，我改造了，这个一旦发生下落的这个问题，这个空中安全是由您负责的啊，对吧？高空坠物是您负责，不是说这个其他人负责。当然是我说我这个商家厂家在设计过程中必须得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上次在我们富轩门窗我也看了，它是有一个什么设计啊，在我们的型材上有一种设计是可以保证它的抗风压能力是增强的，对吗？
5: 是的，是的。
0: 嗯，
5: 就是在设计的时候，还有就是。型材的结构方面，就是这个玻璃安装的日槽的厚度大概有需要多厚，就是高度日槽，那么它现在对抗风压的影响会有一定的防范。
0: 嗯，那就是开口槽、闭口槽是吧？
5: 是的，是的。
0: 那一般抗风压能力强的是开口槽还是闭口槽？
5: 我们行业当中把它叫做闭口压线。
0: 啊，闭口压线。
5: 嗯，
0: 那就是闭口压线是有抗风压能力的。
5: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说您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品牌啊，选择正规的商家。您再去看这个大玻璃窗的时候，可能专业的这个商家会给你切开来让你看一下，对吧？
5: 是的，
0: 我是闭口这个压线。哎，那如果您不太懂的话，要一定要问清楚。如果是开口压线的话，那这个您这个大窗装起来，它的抗风压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很容易发生危险，对吧？
5: 嗯，是的。
0: 啊，尤其是我们的高楼业主，一定要在选择上面，首先啊，我们就要请专业的这个团队，因为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5: 是的。
0: 我这块玻璃多重？我的平均这个重量，它的承受能力，我这个阳台，它能不能够承受？它的承重是多少？这个都需要我们去专业人士来去给我们去做的哈。这是一个，考虑到了这个大窗的这个性能，但是大窗也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在阳台上，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阳台上面，我这么大的一个大面积的窗户，确实它的，我们就说它的通透性非常的好，视角非常的好，但是它可以通风的这个位置它就少了，对吗？
5: 是的。
0: 那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窗户的时候，会不会就适当的要考虑，尤其是阳台啊，它就跟我们那个室内窗还不一样。

0: 一样，对吧？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通风的一个诉求，对吗？
1: 是的。
0: 啊，那就是我们会在两边给它设计这个窗户，对吧？
1: 留两边会留两个开扇。
0: 啊，两个开扇，嗯，对吧？但这个开扇的宽度，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开扇的宽度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1: 开扇的固定，它也有一定的标准的。
0: 嗯。
1: 一般高度开扇不超过这个1.5米，就是开扇的高度。
0: 啊，高度不超过1.5米，它的宽度呢？
1: 宽度一般不超过75，750。
0: 啊，宽度不超过750
1: 毫米。
0: 毫米。
1: 对对对。
0: 这个高度不超过1.5米。那么那天呢，我也在您的这个复旋门窗，我也看到了啊，有一个是从上到下的一个设计。
1: 那是一个落地的开扇。
0: 哎，对，是不是很多人更容易接受这种落地的开扇？
1: 是的，从美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落地开扇的整体通透性就是更好，中间少了一道这个横亭。
0: 嗯。
1: 但是这个落地开扇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也经常遇到有的客户去选择这个落地开扇。
0: 嗯。
1: 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隐患，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落地的时候，有小朋友手伸到里面，另外一个小朋友去推这个窗扇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小朋友的手被夹伤。
0: 因为它是有这个内开内倒的这个功能的，你知道吗？对吧？不仅是可以这个我朝内开啊，它也有内开内倒的功能，因为它是窗户啊，它不是门。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一个我这个就是落地的这种这个窗扇啊，我再把它开成内开内倒，有一个小朋友这个要把它转换把它关闭的时候，另外一个小朋友手正好手指夹伤，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不会选择这样的，对吧？
1: 是的。
0: 哎，除非特殊情况，我家里边都是成年人，不会发生这个问题，那可以选择。如果有小宝宝的这样的家庭呢，是要注意的了。就是另外这个开扇呢，也给我们的消费者以另外一种选择啊，就是现在你看很多这个阳台非常的长，它不仅在我们这客厅的位置有，那在我的这个卧室的这个部分也有，对吧？
1: 是的。
0: 那就很多朋友就在想，那我卧室那个部分呢，我不想全打通，对吧？我想一边装窗户一边装门，这种设计就是我换成这种系统门窗，我把它做成这种开扇的这种设计是可以的吗？不设计成内推内倒，而只是往外推的，这样是可以的吗？
1: 往外推的不可以，因为在高层当中你去把这个窗扇做成这个外开，它影响一个安全。
0: 不是，我外面是阳台。我把我就是我的房间跟阳台的这个地方我换成大玻璃窗，这个是可以的，对吧？但是我要留门，这个时候是做门设计还是做窗设计？
1: 一般如果是卧室跟阳台之间这个地方，一般会做移门做的多
0: 啊，做移门更多啊，
1: 这样不占空间。
0: 对，不占用空间。
1: 对，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他是想要固定的，就是我这一面我其实我不常走，对吧？你看我是睡觉的，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聊，我这一半是固定的，我就把它变成大玻璃。对吧？我看外面是非常通透的嘛，对吧？不影响我的视线。另外一面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门，我就来回推门出去，这样的设计。那边是用这个落地的窗来设计，还是用门来设计？
1: 这种情况，
0: 其实我也可以选择窗吗？我是不是也可以选择窗的这种设计？
1: 也可以选择窗户的设计，
0: 就是我一体式的，我其实我就是系统门窗，对不对？我就推出去就行了嘛，外开的就行，我不要涉及到外开外倒，也不涉及到这个内开内倒，我直接就推门出去的，这种也可以，对吧？
1: 这种也可以的，
0: 也可以。但是从价格上来讲，这是这段时间问的最多的，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一些小区的业主呢在问，你看这种价格哪个更合适？就比如说我这一面封成大窗啊，首先大窗是一定的啊，要落地的，这个是固定不变的。那一扇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 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变成窗更贵，还是把它变成门更贵？
1: 变成门贵一点。
0: 嗯，其实把它变成窗是更省钱，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您接这种设计吗？就比如说这个，就有消费者有这样的诉求的话。
1: 嗯，我这边可以，免费帮大家设计
0: 啊，免费设计啊，我们也可以这样，也就是比如说富轩它是可以这样生产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就是不用紧张了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呢，还有说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我变成，如果我是变成窗的话，那外面呢，我就希望有一个纱窗。对吧？
1: 嗯，是的。
0: 哎，就是为了防蚊子嘛，就很多朋友就说为了防蚊子。那我这个纱窗，其实随着我这个窗，就是如果我是窗设计的话，它外面就配着一个纱窗，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我把门一打开，我这纱窗这个风就进来了。
1: 是的。
0: 哎，人的舒适感也非常的强啊，我们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一重呢是我们外面的阳台的窗户啊，风可以进来；另外呢，你的门也可以。啊，就是您的这个纱窗门也是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是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啊，就是什么呢？我在选择这个系统门窗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纠结，尤其是在阳台上面。你看，如果我这个推拉窗，它的这个宽度是非常宽的，对吧？
1: 嗯，
0: 我一打开，比这个我们系统门窗它这个窗呢，它的面积就是。长度呢要宽度啊，它要更宽一些，对吧？它的是风进来的这个面积更大一点，但就是这个时候就纠结了，究竟是我选择这个系统门窗好，还是选择这种推拉窗比较好？那么接下来呢，进两条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请卢总来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啊。那么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我们门窗方面的专家，富轩门窗的卢占友卢总啊。卢总呢，也是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啊，是门窗类的消费维权专家。那么在这儿呢，你有任何门窗类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我们的两路热线8121-1345、8545-3123啊来进行咨询，或者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希望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解答朋友们的这个问题啊。我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xuqi315902 呢是只是接受您微信的咨询，不能接，在直播过程中是不接直播就微信电话的啊。那我们就来说说，我究竟我这个阳台分阳台的时候我怎么选择。我们先说啊，先说这个推拉窗它的优点跟缺点。
1: 推拉窗这一块，这个它的通风效果特别多一点，因为它上下轨道它也有间隙，它可以，它的扇子可以做得相对大一点。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保温的性能的时候，隔音的性能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如这个系统窗做得好的。
0: 嗯，这个需要我们消费者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的睡眠真的很好，你说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隔音的这个效果，不影响我的睡眠。可是您要想想，你这个房子要住多久，对吧？
1: 是的。
0: 哎，随着您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你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到35岁之后，我对声音的这个敏感度，我的睡眠质量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对声音的敏感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考虑推拉窗是不是适合我们。就再好的推拉窗，它都没有我们的系统窗的这个效果好，对吧？
1: 是的，因为它的密封性能就达不到。
0: 嗯，因为它都有小孔啊，我去看了，底下都有这个通风孔。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这个推拉窗关不严，那么在大风天的时候会发生这种啸叫的声音啊，也是非常难受的。就但是我们的系统窗，当您关闭的时候，就一次性就能关严，对吧？
1: 是的，
0: 那就不会发生这种小孔啸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是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是我们推拉窗的一个优点和缺点。另外，我们再换回来再看我们的系统门窗啊。我们说优质的系统门窗，您这边有没有厂家的数据？我们举一个品牌，就比如说拿富轩门窗啊，这个我们也是全国十大品牌一线品牌的，对吧？它这个数据来看，它能够 对这个噪音降噪能达到多少？
1: 降噪能达到35分贝。
0: 啊，就是我把室外的噪音能够降低35分贝，还是我用了这个系统门窗，我能听到的最高的这个分贝就是35分贝。
1: 35分贝。
0: 那35分贝不高啊，对不对？你知道落针，针掉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边，大概都要20多分贝的这样的一个噪音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是不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系统门窗，可能很多朋友也喜欢的，就是它的这个保温或者隔热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室内外的温差有没有试过？大概我能够挡住多少？
1: 室内外的温度，也试过，它这个就是隔温性能。
0: 嗯，就比如说以冬季为例啊，夏季不能说，夏季我们另外考虑。以冬季来讲，
1: 冬季来讲，一般你室内温度外边零下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它的就是保温性能嘛，它能还是能达到这个10度以上嘛。
0: 对，那你就是说我们绿色环保，从绿色环保，但是我们冬季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会烧暖气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啊，或者是开空调，那这个从节能啊，或者是绿色低碳的这种角度来讲呢，就是系统门窗是我们的优选，对吧？
1: 是的。
0: 嗯，这个是系统门窗和推拉窗的这个区别啊。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高楼啊，我们先说是高楼啊，这个10层以上，我可以选择外开外导吗？
1: 不可以的。
0: 啊，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
1: 是的，
0: 内开内导是可以的。
1: 嗯。
0: 从房屋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你外开有什么坏处啊？你一不小心人探出去了，对吧？如果这个窗户开得低，小孩出，这个人容易出去的，这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内开是你人向内发力，
1: 向内的。
0: 哎，对，
1: 它有一个就是开启的角度。
0: 嗯，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内开内导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纱窗，对吧？
1: 它始终在外面。
0: 对，纱窗它永远都在外边，
1: 嗯，
0: 所以说你往内开的时候，这个纱窗是在这儿，对吧？安全性能是非常的好的。就说到内开内导，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也尤其是啊，在天气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想通风的时候，啊，一般都是把窗户开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纱窗，它的安全性能怎么确定？比如说我小朋友是不是有儿童锁，可以防止他打开？
1: 纱窗在外边的时候，里边它是有一个儿童锁的，可以把它锁起来的。
0: 嗯，
1: 小朋友就是家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个他也可以把它锁起来，起到一个，我们也同时也把它叫做儿童防护窗。
0: 啊，就是儿童防护窗啊，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啊，就是这个看好的品牌，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设计。不然呢，你看有宝宝的家庭都会在窗户外面去做那个
1: 防盗网，
0: 隐形防盗网，再隐形防盗网，你觉得它也不好看，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视线的，
1: 影响视线，影响美观，
0: 也是影响美观的哈。就是说你这个窗一看上去就没有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是受影响的，就希望朋友们还是要加以小心和注意的。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好的设计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移门，你看我们先不说卫生间的这个，不是我们厨房的这个移门，我们再说这个阳台。很多朋友呢，我阳台是封闭的，但是我在阳台和客厅之间我还是想设计一个移门，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是不是我的这个轨道在上面啊，吊轨这种更容易清洁，更容易解决问题。而实事求是啊，有很多朋友也是选择轨道在上面的。那现在有没有更简洁的，就是轨道其实不在上面，在下面，其实在下面更安全啊，上面是不安全的。
1: 针对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工厂，也又研发出一个这个系统五金，叫完美系统。
0: 嗯嗯。
1: 这个窗户呢，它70%的重量在这个吊能上。
0: 嗯，
1: 30%在下边那个地能上，
0: 啊，就是说我上下都有，对吧？
1: 上下都有能子，然后呢，取代了我们传统的轨道，
0: 哦，就替代了传统的轨道，
1: 啊，
0: 哎，这个是很好，就是底下是没有轨道的，
1: 没有轨道的，便于我们打扫。
0: 啊，便于打扫，
1: 是，
0: 哎，这个这是新型的移门设计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到时候， 选择移门的时候要考虑这种最新的设计，它不会发生上面晃，对吧？
1: 嗯，叫防摆系统。
0: 防摆，
1: 哎，
0: 这个是吊轨的，这个消费者是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如果小朋友跑得快一点，他就来回晃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你看我们最新的一个移门的一个设计。那同样，它是不是也方便用在我们的这个厨房？厨房这个位置啊，厨房阳台是非常合适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在这个移门设计上，很多朋友还讲，一个是宽边设计，一个是窄边设计。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一同关注我们育儿宝宝健康成长的这些话题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啊，记住啊，我们有以下的方式。一是我们的直播热线8121235 8545313啊，为您开通，您可以随时拨通这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互动联系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记住啊，关注直播连云港这个蓝微账号，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琪姐啊，这都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将为朋友们解疑答惑。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是男性生育力的这个话题啊，这是跟孕育一个宝宝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那么我们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啊，是张帅副主任医师啊，这个医学硕士博士在读啊，我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医生，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男性生殖健康科科主任啊，也是咱们江苏省这个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检验质量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啊，这个协会的男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连云港市预防医学会生育力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啊，主要从事男性不育症、男性性功能障碍以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些工作啊。学术上啊，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包括了很多我们重要的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10多篇相关的这个论文啊，这个专业度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种子的质量。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啊，记住抓紧时间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中啊，来咨询。首先外地的朋友们，我们首先这个要跟您讲一下啊，我们这个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地址啊，之前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问琪姐这个问题啊，是在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我们的
4: 秦东门大街，
0: 秦东门大街啊，就是您这个百度搜一下啊，就可以找得到了啊。好，那个首先节目的开头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张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啊，我是张医生，很高兴啊，受我们连云港市广播电台的邀请，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男性生育这个话题。
0: 好，这个是你，我相信啊，在门诊当中啊，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是吧？
4: 对，是的。
0: 就是备孕很长时间，就是怀不了孕，而且这其中，我相信很多女方一定做了不少检查，也做了不少努力，但是就是不孕，这种情况多吗？
4: 非常多见，我们经常看到许多夫妻两人，一直查。检查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女方，然后心理压力非常大，长时间怀不了孕，结果最后把男方叫过来，一评估啊，男方甚至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一些男性是没有查到任何精子，这个情况是非常多见的。实际上我们这个男性的生育率是应该好好得到评估了，因为在传统意义上传统观念上，生育一般都是认为跟女方是有很大关联的。我们男性呢又长期对我们的生育率关注度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呢我们男性生育率不能只靠外表或者是你平时的性生活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其实最基础最重要的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系统性的评估，还是要做一个规范性的检查。今天呢我就想用比较通俗的一个方式，围绕几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跟大家探讨，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夫妻两人备孕多久没有怀孕，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了。另外就是我们做的一些检查报告到底应该怎么看，尤其是我们的精液分析报告，还有一些就是在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哪些疾病会有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一些影响，以及备孕的男性应该怎么做，哪些情况应该尽早来医院做一些就诊。
0: 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啊，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刚刚张主任提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问题，很多家庭他备孕不成功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女方去检查，而且我发现女方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的自觉自愿的去做的啊，不厌其烦啊，从排卵啊到各种的这个
4: 评估啊，
0: 各种的检查啊，
4: 是的，
0: 一直去查，查来查去，但是反反复复就是不孕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这个问题来讲哈，就是大概我们夫妻备孕多久没有怀孕就应该到咱们这个医院去检查。
4: 一般来说呢，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有正常的性生活，规律的性生活，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超过一年如果还没有怀孕，是应该及时到医院检查了。而且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夫妻双方应该同时来医院做检查，而不是单单是女方一个人。另外的话目前的社会生活方式，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嘛，一般还是建议如果女方年龄超过30岁以上，或者同时伴随着一些比如说月经不规律啊，既往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或者是自然流产的经历或者一些妇科疾病，就不需要等满一年了，我们需要实时的一般都是建议半年左右就应该来医院做一些评估。对，整个不孕过程中呢，男方的检查也非常重要，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最核心最基础的一项检查就是精液分析，这个检查呢有没有什么创伤，另外的话费用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能够提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有些家庭之所以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就是因为一开始只关注女方而没有同步做男方检查。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孕不育是男女双方的事，而不是单独女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男同胞在这方面应该积极主动像这个应该陪同女方一起来医院做一些系统性的评估吧。
0: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啊，因为我们之前呢也提到过这个男性的这样的一个不孕不育中存在的一定的几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男性朋友就是咨询琪姐啊，他说你看我这个是不是去了这个男性科去看，是不是就说明我本身就有问题。
4: 是的，确实
0: 这个就是从心理上他没有办法接受。
4: 对吧，有些男性就是有这种心理障接受不了，就是这样子。
0: 其实是您跟您太太一起去啊，这个我觉得就没什么了啊。
4: 对，是的，
0: 那两个人都是存在可能性的，千万不要说 逮到这个一方去，这个拼命去，去不停的去，调理啊，去做。因为我这儿看了一下，有一位这个女性朋友跟我讲，说之前，一直都没有认为是她先生有任何问题，所以说一直在调理，调理了五六年的时间。你像五六年，从30岁开始调理到这个35岁，一直都没有办法怀孕。结果去做试管的时候才发现先生的问题。你想是不是耽误了您最佳的这个怀孕的时间？
4: 对，是的。
0: 这个家庭还是希望通过努力还想要二胎，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那在这儿呢，咱们还是希望啊，就是朋友们要注意啊，就是有可能双方同时去做检查。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都说了备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男性生育力到底要看哪些指标，咱们去检查的时候关注哪些数字。
4: 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检查就是精液质量的一个评估，具体来看呢，一些重要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首先就是精液的量，很多人就是认为精液就是精子，其实不是，精液是一个精子的载体，对，它主要是提供了精子生存的一个环境，对。在精液中呢，大部分的液体主要是来自于附属性腺，比如说一些前列腺呀，或者是精囊腺，对。如果精液量很少的话，可能存在的一些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输精管的梗阻啊，逆行射精啊，或者雄激素偏低呀，或者附属性腺功能异常。所以精液量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指标，它反映的是一个整体的男性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状态。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个精子的数量，这个比较好理解，精子的数量太少，那么遇到卵子的机会自然会下降啊。报告里面经常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精子的浓度，也就是说每毫升含有的精子的数量，另一个就是精子的总数，也就是说一次射精

0: 受精。如果这个精子又弯扭七八的，长得头部啊各方面的，或者尾巴有畸形的，它游也游不动，或者受精的时候头部有一些缺陷，就没办法完成受精这个工作啊，它也就是不能受精。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观察一定的这个正常精子所占的比例怎么样啊，对，只有达到了啊这个一定水平的正常精子才可以。第五方面呢，就是看精子所携带的遗传物质的这个完整程度，它的健康程度。比如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精子的 DNA 碎片化指数这么个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升高呢与我们这个受精能力下降、长时间怀不了孕，或者胚胎发育异常、自然流产，或者是我们的辅助生殖失败，常常有非常强烈的关联性。所以说我们男性生育率不光是要看有没有精子，还要看精子多不多，还要看精子的形态呀它精子的生活的环境啊，精子的 DNA 完整性等等这一些指标。总之它是一个综合评估的一个指标。
1: 其实说的非常的简单，我想我们张主任一讲大家就明白了。你说这个从生育的这个角度上我那个卵子一定要也形态完美，对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完美的这个卵子，再加上这个我们看这个完美的精子啊，就是从我们这个如果说双方在见面在看的时候，可能都希望对方长得帅、长得美，对不对？外在很好很重要，内在也很重要，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就是跟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我们去相亲是一样的，对吧？
0: 对，
1: 就是内外就是内在外在都非常好的时候，这个双方
0: 怀孕才能怀宝宝。
1: 对，
0: 健康的宝宝。
1: 所以说我们每一位宝宝的就是出生的这个宝宝应该我们都是在这个
0: 打好基础。
1: 哎，
0: 对，
1: 是一个优生优育最重要的这些
0: 的
1: 这都是要关注这个数据啊。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张主任一讲完我们就知道了啊，咱们这个精液的报告就像一个精子的这个体检表，对吧？这个很多朋友这个看完了之后他有点不明白啊，觉得是不是发现检查结果就不是很好，就特别紧张，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没有生育力了呢？
0: 这个是不会的。正常状态下呢，如果头一次咱来医院做检查发现我们的检查结果不太好有些人是确实是非常紧张。但是呢我们精液检查它波动性是一般会存在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吧。比如说你最近呀熬夜比较多，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感冒发烧了，或者是最近呀泡澡啊洗桑拿这种情况，或者有取精的时候精神比较紧张，标本有丢失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精子检查的结果。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精子成熟呢从产生到成熟整个大概需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期间如果你比如说你睡眠不规律啊，或开始有这种戒烟啊、减重啊，都会影响到这个精子的质量，都会对精子的质量产生一个改善的作用。所以说呢，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男性需要提前3个月备孕，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的精子从产生到成熟，大概就需要3个月时间。因此，我们做精液检查的时候，有一些细节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规定的禁欲时间，一般是在2个月。

0: 七天禁欲的时间太短或者太长，都会对我们的时间啊精子质量产生这个影响。另外的话，收集精液的时候啊，如果标本有撒出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如实的给告诉医生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直接关联到我们这个报告的结果的可信度。对，另外就说一次我们检查结果不正常，不应该马上考虑到或者怀疑到自身的健康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医生呢也会通常会结合着您的病史啊、体格检查啊、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检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必要的时候呢，咱可以再过来再复查一次精液啊，这样的话两份精液结果放在一起进行判断的话更有参考价值。
1: 好，那这个我相信朋友们听完了之后呢，就是完全没必要恐慌啊，但是也不能说你不把它当一回事儿。接下来我们再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啊，生活中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精子的质量。
0: 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就是工作生活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生活的环境呢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殖健康的一些因素。今天呢比如说这些因素有很多，有一些是先天性的，也有一些是后天的，有一些是可以改善的，有一些是需要辅助生殖来解决的。今天我们重点讲一些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也是比较容易干预的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吸烟对我们男性来说，抽烟的男性在现代社会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在门诊上也非常见的很多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就抽烟了，而且烟龄还是比较长我们香烟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有害物质这些物质可以增加我们体内的氧化应激对我们的睾丸生精睾丸的质量都会产生影响，同时呢它也会损伤我们精子的这个 DNA。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男方的吸烟不仅会影响到本身的精子质量，同时也会让女方暴露在这个二手烟的这个环境里面同时会影响到她的卵子质量，因此这个戒烟很有必要。另外的话就是饮酒研究发现呢，少量的饮酒呢可能对这个生殖健康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长期的大量的酗酒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长期的饮酒，尤其是这种长期的醉酒或者应酬性饮酒，对男性这个生殖内分泌肝脏的功能精子的这个质量都是不利的。备孕期间不建议男性的频繁饮酒，更不建议就是喝酒减压为借口精子质量的改善往往是来自于长期稳定的生活习惯，而不是临时吃几天。

0: 毒品，第三就是肥胖。我们现在就是肥胖率越来越高啊，脂肪的堆积不仅会影响这个激素水平的异常，另外会造成我们身体氧化应激或者炎症反应的增加。肥胖的男性啊，表现啊睾酮水平啊常常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雌激素水平也是升高的。另外，长期的身体处于一个慢性低度炎症的环境，这种是对精子的发生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适度的控制体重是对我们改善生殖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第四呢，就是长期的熬夜或者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熬夜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殖内分泌同时呢会影响到性欲或者勃起功能对，所以说一般建议就是早一点休息，晚上一般建议我们11点之前睡觉，这对改善精子质量是有帮助。还有就是高温，精子呢为什么会睾丸为什么长在体外呢？就是它是有它的生理意义的。精子的发生需要一个相对来说低一点的这个温度，长期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你比如说泡澡啊、洗桑拿啊、长期的久坐呀，或者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衣服，或者是经常把这个电脑放在大腿上进行工作，都会造成阴囊局部温度的增高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厨师啊，或者是高温车间的工人长期住生活在一个比较高温的环境，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您的精子的质量。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您久坐的话，就经常隔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起来溜达溜达走一走这样的话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精子的损伤。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这种生殖系统的炎症比如说有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的话，通常也会对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如果这种出现的话就早一点去吃吃药去干预一下第七个呢，就是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长时间的这个精索静脉曲张呢，会影响睾丸的这个供氧供血进而会影响精子的发生。如果检查出来了精液质量异常，同时伴随着精索静脉曲张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需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手术把这个精索静脉曲张治疗好，然后再去备孕，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最后呢还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药物的使用你比如说有一些健身的朋友经常会使用一些增肌粉或者一些雄激素来增强这个肌肉的这个体积吧但是呢长时间使用这些激素呢会抑制我们的睾丸轴这个比如说会影响这个我们本身的生殖内分泌的发育这个产生会造成我们这个雄激素的发生减少。另外的话这个会同时伴随着睾丸生殖功能的这个生精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说如果有备孕的朋友在你锻炼的同时尽量避免使用这些有激素类的这些产品。所以我们备孕的男性不要乱用这些药物另外一些所谓的壮阳的一些补品也是含有一些雄激素的，大家在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要注意不是说当您开始备孕的时候就要远离一切可能引发你这个不论是精子质量还是卵子质量引发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激素类的这个药物一定要远离。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咱们下面呢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最近好多男性朋友来问就是比如说这个像我这种应酬就是比较多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环境这个抽烟喝酒的这个环境但是你说自己可以做到不抽不吸烟不喝不饮酒对吧，但是你这个环境避免不了就是说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必须得去远离它
0: 通常建议呢还是尽量去避免，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也看到一些比如说他这个人呢长时间抽烟饮酒他的精子质量都是很好的这是个例但不是普遍现象但是我们目前呢还是倡导优生优育对潜在的风险，虽然说我们就是说精液一份精液报告检查起来是好的，但是有一些潜在的影响是我们常规检查是筛查不出来的对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比如说

0: 性啊，这种肥胖，它就会通过这种啊，比如说甲基化，我们通常我简单说一下哈，会通过会影响精子的一些功能，进而传递给我们的子代，就是说小孩子。然后呢，这种小孩子出生了之后，在他的生命早期，也就是婴幼儿或者儿童阶段、青春期的时候，啊，比如说他的肥胖发生率啊，或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会普遍高于那些体重正常的这种男性的生出的孩子。所以说，还是得重要。还是得注意吧，尽量去避免吧。
1: 那其实不要有一个误区啊，你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根本就不亚于一手烟，对吧？
0: 是的
1: 啊，这个还是要加以注意。既然咱们决定备孕了，咱们这个三个月内就要规规矩矩的啊，
0: 对，
1: 远离这个，
0: 对自己负责，对小孩子负责。
1: 是的，当然，比如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肥胖的这种状态，那我还是要瘦下来，对吧？
0: 对，尽量的是说到这个体重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运动的时候适当运动就好啊，比如说轻度到中度的运动量就可以。反而如果长时间激烈运动的话，你身体里的氧化应激水平会增高，还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啊。一般的运动量一般就是，保证在你运动的同时还能正常和别人通这个正常沟通的这种程度，不要是这种气喘吁吁的这种状态，这种反而会对生育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解疑答惑啊。有很多朋友就问，其实我的性功能是正常的，是不是我就不用去做检查了，说明我的生育力是非常好的？
0: 这个是两码事，两码事。性功能和我们的生育率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性功能正常呢，不代表精子质量啊就没有问题，不代表精子的数量、活力、形态就一定正常。有一些无精的啊，你比如说科氏综合征这类病人，什么叫科氏综合征？就是他染色体有异常。这类人呢，他一个精子也产生不了啊，或者是很少很少。只能产生很少很少的精子。但是这类人呢，他的性欲啊，他的勃起功能啊，以及他的性生活啊，基本上都是正常的。但是外表看起来也是高高大大的，长得也很帅，也很白白的。但是他的就是说一检查呢，精子是一个都没有的。所以说不能用性生活正常来代替我们精液方面的一些检查。
1: 好，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咱们这也不是第一胎了，以前这个生过孩子，就说明现在我没问题，我不用去做检查。
0: 这个也不一定，我们有一种一种诊断叫做继发不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发不育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生过孩子，一直到现在就怀不了，这种叫原发的。继发呢，就是说我之前生育过但是呢我现在怀不了了。因为人处的这个环境是会变的，人的年龄也是会变的，我们生育能力所以也是会变的。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或者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以及我们接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会对我们的精子质量产生影响。所以说我们以前生过孩子，现在就因为就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了。
1: 不要侥幸啊。
0: 对，
1: 这个说完这个问题，看咱们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要到了，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这个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海州出了一位实业界名人沈云佩，他是清光绪20年甲午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农工商部右参议转左参议、邮传部右侍郎、尚书、津浦铁路会办大臣、吏部右侍郎等职。后来在海州创办一系列实业，被誉为实业界的江北名流。在他的极力争取下，陇海铁路东段修到了海州红门，通达新浦、大浦，成为海州经济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沈云佩当年创办的实业，如今还能寻访到踪迹吗？近日，地方史专家马建尧发表文章，详细讲述了在民主路发现沈云佩。

0: 清末商业用房的经过。
1: 青砖黛瓦藏起唐宋诗行，霓虹灯影映亮明清月光。踏上石板路，用脚步丈量时光的厚度。海州名街名巷，
0: 新浦因沿而起。早期新浦的东滩盐田属板浦厂，为运盐需要，于西沿河与龙尾河之间开挖前河，即今天的市化路。1862年，清同治元年，在前河岸边设置运盐码头，约在今南极路与市化路交汇处。随着大海东移，盐田荒废。富安、刘、王、李、赵四大姓看准了新浦河流纵横，舟楫繁忙，分至新浦做起农副产品生意，人口逐渐增多，形成村庄。清同治五年，即1866年，当时12岁的沈云佩与同窗学友到新浦游玩，看到因海水退去而废弃的大片盐田，便建议父亲沈观国买下新浦的荒废盐滩。光绪26年，即1900年，沈云佩经过对新浦多年的考察，与管家商议，决定将海州的沈家实业移往新浦。沈云佩在前河北岸建起大片房产，东起现生庆宫茶庄，西至王巷，也就是今天市化路之北，从海州搬来生泉槽房、生态油坊、生茂杂货店、生茂粮行等沈家企业。这一年正是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时，海州偏于一隅，没有遭受影响，给沈云佩在新浦兴办实业提供了时机。沈云佩连续几年在前河北岸开发出杨桥巷商业地段，依托前河运输经营粮食、布匹、油料、烧酒及杂货等，使杨桥巷处南极北路前身成为昔日老街的商业中心。随着沈氏商业发展，商铺北侧形成的土路变为后来民主路早期雏形。1905年开始出现新浦镇地名。1910年，清廷试行地方自治，并镇，大镇称市，小者为乡。新浦属临洪市，当时已有居民5000余人。2018年3月，市民俗馆组织地方学者对民主路西段历史建筑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马建尧受邀参加。调查中发现，前河路5号庄宅院落为清末建筑，该院北临民主中路，南至原前河北岸，东边临南极路，院内东西屋各3间为中式民居，东屋梁架为苏式5架梁，楠木板雕花间壁，青砖墙体保存良好。该建筑檐口为菱角檐，黑木板门，精致的门头砖雕门牙，紧贴木门框的木门套。当时感觉这处建筑可能是清末沈云佩的商业用房，但无史料证实。民主路这遗存的清代建筑是沈云佩当年开发新浦的商业用房吗？为了搞清楚这个疑问，咨询了原房产局工作人员，得知自王巷大众副食品店至南极路口，这片临民主路建筑历史上隶属3家所有，西边为张建书家，中间是庄自道家，最东面是周彦博家。这是1956年对私房改造前的情况统计。经走访知情人了解到，周彦博所住南北2个小院，临民主路有门面房3间，是租用沈仲长的。1918年沈云佩去世，沈氏长子也早逝，家族产业由次子沈仲长负责打理。从原市房产局档案得知，抗战前曾任东海县商会会长的周彦博帮助沈仲长处理过一起商业纠纷。据周彦博孙子诉说，为答谢，沈家允诺将前河路口空地让周彦博盖房，周家在上面盖起2层小楼。日本投降后，两家为产权打起官司， 东海县法院判楼上归沈家，楼下属

0: 周家。新中国成立后，楼上房屋由锦屏林矿接管，楼下房屋1953年前由民主街借用作为办公使用。南极路经过两次扩修，杨桥巷与周家所住两个小院及前和路口小楼均遭拆除，现在南极路口已是庄自道原房产，也就是前和路5号。大众副食品店是在原张建书家原址上盖的，店后原张家院落已拆除，上面建起居民楼。经走访张建书侄儿，这位1945年出生的老人说，张家有3个院落，院内青石铺地，为张家兄弟3人居住。临民主路有门面5间，开设万新永商号，院内平房23间，青砖灰瓦，北面店铺临街，南面后门进货。当时前河已干涸成沟。2025年，马建尧又寻访到庄自道孙辈多人，其爷爷庄自道兄弟2人，听老人讲过是北洋时期来的新埔，以挑担卖货为生。打奉军那年，庄自道救过一名军官性命，那军官给了许多钱，并在商界联络人脉，庄自道做起大生意。有了钱的庄自道买下民主路这大片房产。庄家孙辈说，在大众食品店至杨桥巷这3处院落中，庄家面积最大，房子最多，也是临民主路开店，南面有门进出。查阅有关史料，北洋时期的新埔为海州镇守使白宝山管辖，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10月28日，奉军张宗昌部打进海州城，随后占领新埔。11月8日，白宝山在孙传芳帮助下夺回海州，重占新埔。沈云佩在北方闹义和团时开发新埔，沿前河建起大片房产，将海州多个企业迁至新埔。义和团发生在1900年，打奉军发生在1925年，相隔20多年。当年沈家的房产成色仍很新，庄自道新埔大街改成民主路。沈云佩开发新埔的商业用房仅存前民主路不断垫高，门面房显得那么矮小，门头招牌遮挡，难见当初模样。沈云佩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他用实力再造了商业新埔镇。民主路这处沈家商业用房见证了新埔开埠之初的发展，是重要的历史遗存。
1: 青石巷身镌刻千年诗赋，沿河浪涌激荡今朝风流。海州名人录，聆听名人故事，品读海州春秋。
0: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沈云佩这位堪称传奇的实业家。沈云佩咸丰4年3月生于海州高桥巡检司恒兴号堆房，后居海州城西门内沈氏祖宅。1972年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开始步入官宦生涯，先后为海州团练大臣、工部典农司校尉、商部右参议、左参议、农工商部右丞、右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左侍郎、署理尚书、资政院帮办大臣、吏部右侍郎、必德院顾问大臣、津浦铁路帮办大臣。民国后任参政院参政、中华实业协会会长、上海实业协会会长、浦信铁路督办等。沈云佩于1873年中举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当年即在家乡洪门与六里河小围兴建码头，先后购置声茂号火轮3艘，从事贸易业。后又在南京成立运输公司，贸易范围远达新疆喀什、外蒙古、俄国以及东南亚一带，使海州的进出口量为大运河咽喉淮安港的6倍，海州成为全国瞩目的商埠。1893年，沈云佩在海州兴办种植试验场，试种胡桑、蓝靛、铜麻、棉花、花生，开中国农业种植试验之先河。

0: 特别是通过试验打破了海州盐碱地不能种棉花的传统说法，揭开了海州地区的种棉史。他投资16万元兴办红门果园，引进谷氨梨、鸭梨、黄梨、美国葡萄等。1898年起，沈云佩与候补道台、宋志基等采取集资以工代赈等法，在海州云台山兴办茶叶公司，大力种植推广云雾茶，并获用开劝亚会金奖。1899年，沈云佩又追加4万元，拓展其祖父沈寿恩开办的红门生泉槽房，其生产的玫瑰露酒获世界博览会金奖。1901年，沈云佩为了发展家乡海州的邮政事业，出面与朝廷商部及江苏省斡旋协调，使津浦汉路邮路得以于当年开通。虽邮件尚需从镇江及清江浦转寄，也大大改善了海州地区对外通讯状况。1904年，与人合作开办海州削皮制革总厂，并在河南周口、宜州、天津开办分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皮革制造企业，开中国皮革削制业之先河。他还兴办海干垦木公司、榨油厂、织布厂、南京榨绸厂、南京供销运输公司、南北货贸易公司、当铺以及锦屏磷矿等，成为全国排名第二的实业巨子。在他的争取下，1905年8月，光绪皇帝批准海州自开商委，使海州成为中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他先后15次筹谋陇海铁路，采用以工代赈之法，保证陇海铁路顺利修筑。1925年从徐州通至新浦，1935年通达连云港。沈云佩在朝廷为官，特别是入主农工商部、邮船部后，力主发展农工商业，推行一些新法，帮助光绪皇帝搞维新，成为帝党维新派人士，被光绪皇帝视作前期无仇之朝中无第二人可比，被朝野誉之人日无双之翘楚，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近代交通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全局性的贡献。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7， 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19:00，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动物，小时候我们想长大，长大了我们想变小，单身时我们想结婚，结婚后我们想单身。或许每个人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不知珍惜，等到错过之后又追悔莫及，总是在很久之后才怀念起曾经的美好，但却为时已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

原来这世上有很多人和事都是一去不复返的，失去了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想不通的情别纠结，做不到的事别硬撑，没事不要和自己过不去，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人说，人生路谁也来不了第二次，走慢一些，看细一点，别太急，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人这一辈子真的很短，我们都走得太快，又明白得太晚，趁感情还在多联系，趁青春还在多努力，趁我们还活着多享受多珍惜。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场现场直播，没有彩排也不能倒带，有些事哪怕我们再后悔也不会再重来。所谓的来日方长，抵不过世事无常。相遇即是有缘，感情别留遗憾，今生欠下的债来世未必有机会偿还。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对你好是理所当然。不要轻易的凉了一颗心，淡了一份情。时间珍惜点过，别浪费；感情珍惜点处，别愧对；健康珍惜点用，别挥霍；生命珍惜点活，别蹉跎。人生没有下一次，认真过好每年、每月、每一天，因为余下的时间真的不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生活中处处充满遗憾，不够完美，房子太小了不够住，家里离公司太远了，要是有一辆车就好了，孩子努力是挺努力的，可为什么成绩总是上不去，办公室有个同事性格太奇怪了，很影响上班的心情，每天加班为什么工资就不见涨呢？生活中这样好了又想要那样也好，一旦有一方面不够完美就不断盯着它，陷入无尽的纠结。我们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但是自古至今海内国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不完满才是人生。
1: 曾有几次认错你背影，

活就是想要的都拥有。后来渐渐长大，发现真正的幸福在于得不到的都释怀。人生万千事，得意时是少数，失意时为多数。如果我们什么都想得到，什么都追求一个十全十美，反而容易被心魔桎梏，被无法满足的欲望裹挟。遇到苦难和不如意时，不逃避，不抱怨，改变能够改变的，接受不能接受的。生活不够完美又如何呢？万物皆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呀。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2: 晚上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我和你没有相遇，现在的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我们不曾相遇的话，你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我就不会知道有一种思念叫魂牵梦绕，有一种牵挂会让人热泪盈眶。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靠努力完成，但只有想念一个人这件事儿，越努力克制越刻骨铭心。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我会习惯性地闭上眼睛，安静地开始想一个人，想一张脸。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影子，一直停留在你内心的最深处，无需刻意想起，却也没办法再忘记。

0: 想念不分时日，它随时到来又随时离去，让你内心充实，却又让你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20点整。
4: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7: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新。

0: 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请听有声小说《西方烈》，作者薇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35集。
0: 所有的大炮是一齐开火，轰塌城墙两丈有余啊。这时呢，地道里的地雷也炸响了，又炸塌了几丈城墙。金顺将令旗一挥，大军如决堤之水忽地涌上去，从缺口处进入城内。双方交上手，一直杀到天黑，也没分清胜负。金顺命各路人马连夜开战，一定要全歼顽敌。马纳斯城里喊杀了一夜，也流了一夜的血，血将城内所有的地面都染红了，直到天亮才看清。城里已经没有了能下脚的地方，尸首遍地，血流成河，双方死伤似乎均等。太阳出来时，终于将敌军击溃。到城内各处查了，韦元帅韩兴农已被杀死，敌守军首领海燕和何禄却突围从西门跑了，几人扬言要快速出击，追击这海燕河路。金顺说他早已安排徐薛公等人守在城外各路，敌手是跑不了的。果然徐薛公堵住了海燕和河路二三百人于城西北10里处的马纳斯河畔，徐薛公带人将敌人团团地围住，叫人上前去劝降。你们逃不掉的，快降服吧，西征军不杀降纳之人。正在劝说间，何禄突然下令向徐薛公部开枪。徐薛公早料到敌人有这么一手，大喊一声趴下，躲过了枪子，只死伤了几人。待敌人开过枪，来不及装上弹药，又命起来出击，冲上去下了所有敌人的枪。徐薛公手起刀落，将喊开始的何禄给斩了，擒获海燕等200多人，押回马纳斯城。据此，马纳斯城攻陷，乌鲁木齐战役结束。乌鲁木齐战役的胜利歼灭了盘踞新疆北部的敌人，使西征军有了可靠的军事基地，为攻打南疆门户吐鲁番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哈密大本营自从接到刘锦棠攻克古墓地后报来的战况， 乘乌鲁木齐城内空虚，要趁势攻陷这个北疆重镇。西征大帅左宗棠认为这个战机可成，当即给前线的刘锦棠回信，让他伺机而行，打好进军新疆的第一场大战役。信儿送走之后，左宗棠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了，每天捧着地图，将乌鲁木齐地形揣摩的都能在心里画张十分精细的图了，对每个细微都估计了敌人可能布置的兵力、西征军如何进攻的设想，他都列出了几百条方案，和岳少南反复研究，就像刘锦棠可能实施的战法，每天盼着刘锦棠的战报，不停地问都立西边来信没有，弄得都立天天派人出城，在城外西河坎上等候着西边的战报。一个多月了，天天如此，左宗棠几乎每顿饭都没怎么动筷子，石富才每次往回端饭菜时都望着几乎没动的饭菜有些发呆，说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大帅是60多岁的人了，不怎么吃饭身体会支撑不住的。刚好西征大军的军粮面粉多了些，大米少得可怜，左宗棠有令，西征军大多是南方人，喜食

0: 该当何罪呀？
1: 大帅，你别解释，作为老兵俑，有令不行，本帅非处罚你不可。
0: 大帅，迟富才却大着胆子说，
1: 大帅，奴才甘愿受罚，绝无半句怨言，但奴才只求大帅用了这餐饭再罚奴才不迟。
0: 不行，先罚你杖责20，念你年老，这算轻的，这餐饭我也不会吃的。
1: 大帅，杖责老奴40都成，只求大帅。

石富才老泪纵横地请求道：“不吃。”石富才跪在左宗棠的面前，叫了声“大帅”，便哭了起来。这时呢，闻讯赶来的于少南忙上前扶起了石富才，对左宗棠说：“大帅，凡是我指使石富才做的，要罚就罚我吧。”左宗棠斜了于少南一眼：“少南，你瞎掺和什么呢？季高，你已经64岁了，不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你不吃饭，老池心里难受的也吃不下，你又坚持

不归附新疆，不食肉类，你的身体支撑不了啊。为了整个西征大事，你也得顾一下自己的身体，不为自己，也得为数万大军来考虑呀。左宗棠不语，于少南继续说道：“季高，吃了这一餐，你要严明纪律处罚老池，那他也值了。”池富才在一边使劲儿的点着头。左宗棠仰天闭目思虑了一阵，才缓缓地说：“西征大军将士多为江南人士，在火线英勇杀敌，吃顿干饭有多难，我怎么咽得下去呀？这样吧，石富才，本帅这次就饶了你，不能再犯，下次可就不留情面了。你把干饭端下去，让火头军在敖城西周大家一起食用。”池富才站着没动，于少南试探着说：“季高，既然做好了，那就吃点吧。”“不。”左宗棠一挥手：“我绝不吃干饭，否则西周我也不吃了。”无奈于少南叫池富才给端走。过后，池富才对于少南说：“新疆土地不薄，就是缺水，如果有水也可以种水稻，假如自己能种出水稻来，大帅就能吃上大米干饭了。”于少南对池富才讲了新疆也能种大米，只是伊犁被沙俄占据，阿克苏南疆被阿古柏匪帮侵占，大米全落在了敌匪之手，西征军采购不到多少。池富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是哈密能种水田那就好了，他是种水田的老手，定能够种出上好的稻米。”于少南说：“等攻克北疆再说吧，可以开展一些军屯，试种水田。”池富才就盼着大军攻陷北疆，好开始屯田种水稻，解决大帅的饭食。北疆归附的捷报就在这天晚饭时分传来的。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哈密城内西征军大营里，帅营的几个人正在一起用晚饭，晚饭依然是馍馍和几样平常的炒菜，几个人慢慢地吞咽着。这时啊，这个都立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大声喊道：“大帅，刘将军信使送来战报了。”左宗棠一听，丢下筷子，腾地站了起来：“快，给我看！”都立双手递了过去。左宗棠心里狂跳着，对魏卜的战况焦心，他一反平日捡信口的习惯，从都立手中抓过信套要撕开，手由于激动的在微微的抖着，信套纸很结实，一次没有撕开，他又撕了一次才撕开，抽出信笺，是刘锦棠的亲笔，他急不可耐地只看了一行，便大声叫道：“北疆攻陷啦！”几个人兴奋地冲上来，也不顾礼数，凑到左宗棠的身边，往信笺上瞧着。左宗棠满面红光，兴奋地说道：“好家伙！马纳斯一个小县城攻了一个多月，乌鲁木齐才用了七天，一斋是真能干。金顺的部署弱了点，一上阵就看出来了，

之还是不错的，旗开得胜，战果辉煌，给敌人沉重的打击，为我西征大军扬了威风。于少南心里高兴，姑爷说道：“季高，看你这兴奋劲儿，不像是身经百战的大帅，倒像个初次出征的偏将，这可有失大帅的风范。”老南，对一个领兵打仗的统帅，每次战役都很重要，何况这是征讨新疆的第一大战，我看得尤为重要。少南，进军新疆，驱除列强，这征讨大计我们筹划了三年，为了争取到西征大任，历经了多少坎坷，现在首战告捷，又是如此辉煌，怎么能叫人不高兴呢？于少南才正色说道：“季高，我的心情和你一样，整个西征将士的心情都是这样，这等喜讯我们等了3年多，怎能不叫人兴奋呢？少南，我要立马给朝廷上折子，报奏喜讯，好让朝廷放心。”说着就要走，于少南拦住左宗棠说：“饭还没吃完呢，季高，你先吃着，我差人先你草稿，你审定也就行了，不吃了。还是我自己写吧，写这种奏折那是种享受。”便连夜关门起草。半夜时分，左宗棠将奏稿写好了，这篇奏稿自然拟得很好，条理清晰，将西征进军新疆半年多来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各路人马勇猛攻城写得具体扎实，尤其推崇了刘锦棠的临场指挥才能，把金顺也写的是英勇顽强，配合密切，通力合作，一举夺下北江诸城，扫清了北江匪帮，显摆了攻陷之大功。次日一早，左宗棠便叫于少南将奏折看了，认为无可漏之处就拜发了。拜发完后，左宗棠意犹未尽地对于少南说：“呀，少南，这个奏折上去，太后和皇上肯定高兴，那些阻我西征的权贵们也只好自叹不如了。”于少南没有吭气儿，他不爱一味的迎合，尤其是左宗棠不可一世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想法，朝廷未必会把西征大事看得过重，要不然就不会一拖再拖，绕来绕去，最后才将大任降于左宗棠的头上。朝廷复杂，满族亲贵日渐衰微，又唯我独尊，那些汉臣又勾心斗角，幼皇无知，西太后虽揽权在手，可偌大一个朝纲不是那么好掌握的，西征大计虽然开始实施，首战大捷虽能告慰朝廷，但人多嘴杂，怎么说的都会有的。季高，不要太乐观了，朝廷对征讨新疆未必重视，至今没有给西征大军编写军费概算，现在所用的军饷继续使用在陕甘时的各省点歇饷，所属进士贫瘠之地，粮饷匮乏，又无处可取，西征军共计130余营，官兵70000余众，每年需要饷银800余万两。可前几天

0: 徐光给我报告，各省点实际借到的鞋饷每年也只有500元，在陕甘平息战乱时欠到现在，已称欠了2740余万两了，所收支能维持至今，一是财泰40营节约饷银，二是督办粮草省了不少运费，这下开战用兵之时耗资很大呀，军饷就严重的欠缺了，并且各省借饷不但不够数，而且不能按时借到，军饷亏欠会影响进军战役。少南，你将各省借饷情况查实，我们再向朝廷奏明，由朝廷降旨，责令各省协办拖欠军饷，以确保西征战役。于少南去查，发现自同治13年日本侵入台湾，东南各省举办海防，由朝廷在海关洋税和各省厘金项下拨充经费，这和拨给西征军经费是同一来源，而比较关系更重要的在厘金部分，海防经费只拨江苏和浙江等6省的厘金每年统共200万两，当时西征军在行进之中，所以朝廷还特地声明，这200万两在西征协饷之外，各省应各借各省，一并兼顾。可是福建省说呀，他们要先期所急，把西征协饷暂行停解。这下好了，广东和浙江也有海防，也有了停借之意。可厘金收入最旺，同时协拨西征饷银数目最大省份都在沿海，现在海防吃紧，事关切身利害，先己后人也是常情，但海防松懈后，这些省份却不习惯协拨西征军饷银了，比往年又短了一半，往年还有500万两，如今只有210万两了。于少南将所查的情况报给左宗棠，左宗棠听了很不高兴啊，即上奏朝廷催要欠饷。中国的国防自古以来，东南部分隔着汪洋大海，尽可做天然的屏障，所要防范的只有海盗和明代之后的倭寇，但在一番一鲁和一刀一枪的时代，中国的力量还能够应付，所以沿海不很需要设防，独有从东北经过西北到西南，绵延几千里都是大陆，边防都是异民族，随时随地可侵入，所以呢必须要处处设防，这就产生了海防和塞防之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街网大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长辉，欢迎您继续收听。它奠定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的基础，它是黑暗历史中的一盏明灯，它是晚清非科举制度下第一良臣。正所谓担心报国不畏死，台趁入江第一功，他就是左宗棠。作者韦亚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十六集。
0: 中国的四周异民族较多，不过西南异民族力量较差，所以在塞防之中，特别是西北部分最为吃紧。中华民族又在西北最多异族，在河西天山南北、漠南北争雄夺长，动荡了几千年。到了当朝，才把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异种收入版图，西北塞防才算减轻了些负担呢。可是自从有了轮船，发明了新式大炮，西洋各国乘风破浪，耀武扬威，都向中国沿海和沿江各省进发，不时侵扰，所以也建立起了海防。这样一来，花在国防上的钱项就增加了一半，海防又是新兴防务，花费更大呀。难怪李鸿章主张加强海防，原因是就这么多的厘金，用了这里那里就办不成防务了。京城、皇宫、朝廷收到西征大帅左宗棠的奏请，得知新疆战役旗开得胜，满朝文武都盛赞左宗棠是当今能征善战的英勇将才。西太后没有什么表示，倒是东太后称赞左宗棠，说受左宗棠为西征大帅，算是选对了人了。这话说了没几天，左宗棠的第二个关于解决欠饷的奏折也就到了。一提到钱，朝廷也沉默了，文武大臣也不称赞左宗棠了，慈禧那更生气了。他想修复圆明园的想法已经有五六年了，一直未能实施，塞防和海防之争争的都是银两。这下西征军又催讨军饷，他没好气儿的将左宗棠的奏折扔到了一旁，说了句：“西征新疆的经费如此浩繁，如何是好？”掌管户部的董寻奏道：“太后，国库空虚，如再敕令各部借些饷给西北，将会影响国际支出。”

慈禧沉默不语，拿眼斜了一下慈安，心想是你主张左宗棠归附新疆的，现在遇到了实际的问题，你看着办吧。慈安见慈禧不说话了，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便说道：西征大军已在新疆开战，战局拉开就不能停了，饷粮缺欠，要想法子补借，保证前线作战。董寻奏道：太后，要补也得压到各省厘金里，就怕各省抽不出来补给呀。慈安说就差各省补，都想想办法，战事要紧，没别的办法，总不能停战不前吧。大殿上一片寂静。这时李鸿章站出来奏道：太后，以微臣之见，停战不前倒是个办法，现在乌鲁木齐已归附，在新疆驻守有地，何不暂缓攻陷其他城池，待日后国库充盈再战也不迟。慈安还没开口，文祥站出来奏道：太后，暂缓攻陷似有不妥啊，大军压境又首战告捷，战机不可失，况西征军已进驻新疆，就是停战照样也要吃用，饷也一样不能少，怎能停战呢？李鸿章说：文大人此言甚是，但战与不战就成了两回事了，战要耗资大些，不战只顾些吃用，所需饷银会少些。一时争执不下，慈安也不吭气儿了。这时慈禧开口了：事到如今，争下去也没用，不如降旨给左宗棠，任他抉择，如他愿缓攻陷便罢了，他若不愿就告他自筹饷银，余不在意，便降旨给了西北。哈密，西征军大本营，左宗棠接到上谕和兵部咨文，上面写有李鸿章和文祥等人对新疆战与不战的意见。左宗棠看了大骂李鸿章是奸臣，这个李合肥宁愿丧权辱国留千古骂名，也要与我作对，我左继高偏偏要与他争个高低，这攻陷征讨大计绝不能停，太后叫我自筹饷银，我想法子也要完成归附大计。于少南说：你怎么筹饷银呢？欠饷这么多，一时从哪里筹措呀？左宗棠抽着旱烟锅，一口一口地吐着白烟，直到将一锅烟给抽完，才说呀：实在不行，想不到办法，我上奏借贷粮款，也要把新疆这场仗给打完。借贷粮款，季高，亏你想得出来，这要传于后世，为收复国土而借贷粮款，还不叫后人骂臭你呀？骂也是骂朝廷，一个大国支不出军饷，驱逐不出列强，这是天大的耻辱，我左继高宁背骂名，也要在有生之年将新疆从匪帮的手中给夺回来，让新疆的各族民众回到国家的怀抱里。于少南赞叹道：
季高此心与林文忠公可比，大清200多年来没有林则徐和左宗棠两个大器之才。左宗棠说呀，少南，你不是一向不奉承我吗？就不要说这话了，我左宗棠所作所为，历史自会公断，在我有生之年，谁也别想动摇我归附新疆的决心。待洋资能保证军费开支，将失地收回，这才是正事儿啊。那么找谁呢？谁能帮我们借到这边？

左宗棠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找上海的胡雪岩了。雪岩他为人忠诚，在民族利益上的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是坚定的，也只有他才能帮我们办成这件事儿。待我给朝廷上折子准奏后，就托雪岩去办了。于是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左宗棠在折子上写道：新疆乌桓已攻，北疆已复，西征驻守有地，今若划地自守，不归附全疆，然后兵舰停撤，似停兵皆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古开渝，即甘肃、青海，以及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俨然，是停兵皆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益由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臣本一介书生，汝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既忘恩师，况陈年已六十有五，征苦日暮徒长，即不自存量，妄引边荒奸臣为己任，虽至于极陋，亦不出此，现兵发新疆，伪臣大任，臣感国恩，以死效忠，望圣上明鉴，以臣有生之年完成疆域回归版图，死也瞑目耳。臣知国库虚实，尽力竭饷，然大敌当前，不亏前线，如蒙恩准，臣愿借贷洋款1000万两，以补欠饷，完成归附大业。这个奏折一到京城，朝廷里传的是沸沸扬扬啊，唯有李鸿章不参与议论。大殿之上，别的大臣纷纷指责左宗棠借债辱国，有失大清颜面时，李鸿章一言不发，面含笑容静观态势。李鸿章的这副表情没有逃过慈禧的视野范围，在一片指责声之后，慈禧开口问道：李鸿章，你意如何呀？李鸿章奏道：太后，皇上，微臣倒认为左大人此举切实可行。慈禧深觉奇怪，李鸿章今儿个这是怎么的了，竟支持起左宗棠来了？平时他可是反对左宗棠最厉害的，为什么呢？慈禧问道。太后，微臣认为借贷洋款以供军饷听起来不好，但做出来却是为国家疆域巩固，也没什么失颜面的，这样补了欠饷，既解了国库之危，又没无战机，何乐而不为呢？掌管户部的董寻反驳道：太后，洋人借贷自西长历3里有半，重者不过4里，左大人主张借贷洋款，他不知仔细一分，银行经手者又得费用2里，债主得8里，盖仔细之最重，其故有2：一则经手不得其人，无为国省费之心；二则借得之财以供军饷，而不讲求修造兴利之政，昔人以为有出无入，故不敢入手借出，非贪重息者不放债也。
李鸿章却说，董大人此言极是，但目前的情况也容不得考虑这些。左大人兵发新疆，首战告捷，士气旺盛，他怎会就此罢兵不前？就是太后降旨，左大人未必停兵，还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他的奏请，也好表明朝廷对西征的态度。不然朝廷无资之饷，失地拒收，传将出去，海外洋人非笑我大清泱泱大国没有钱打仗，连疆土都不要了，那时才有辱国体呢。董寻没有

0: 话说的。慈禧叹了口气，说李大人所言极是，以大局为重，就准了左宗棠的奏请。不过1000万两太多了，就一半吧，先补给欠饷再说吧。太后发话，没有人敢吭气儿了。李鸿章心里爱喜呀，他的这步棋是想置左宗棠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叫左宗棠背上借贷以补军饷的骂名，一方面等后期聚集洋人经常催要贷款和利息时，朝廷上下必愤恨左宗棠借了洋资，就是仗打赢了也是负债累累，那功劳又何在呢？等于是左宗棠白辛苦打了一次大仗。李鸿章此举老谋深算，看似支持左宗棠，实则比明着反对更狠呢。他下朝后即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写信，说左帅，你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为豪举，借贷利息稍轻，至多不得过七厘，各省由俄协向下分还，以未免吃力，何可独委诸执事也。沈葆桢收到李鸿章的信，果然气愤，上奏驳斥左宗棠借贷洋款，此言一正。这还不算，沈葆桢又给左宗棠写信，指责他借款纯属为个人捞取战功，私心太重。李鸿章又趁机给沈葆桢写信，称赞葆桢慨切祥明，此言一正，古大臣历朝风采复见于今。又接着大造谣言，说左帅误于谋报安吉言，这里的安吉言就是指阿古柏，有待其亲征投降之说，封御旨准借巨款，正你越望后踊跃西行，得此信未免扫兴，徐相不肯服输，恐其仍执前奏，则东南各省行将搅乱，而西市亦断无能善其后之理，但亦左帅素有推重执事，或者能受进言，若出自鄙人之口，必是一场大宋爱矣。沈葆桢接到了此信，非常愤怒，大骂左宗棠不顾国家大计，只想屡建奇功，此人是当今最小的小人，又扬言今后与左宗棠彻底断交，绝不留情面。他便处处为难左宗棠，不给左宗棠借贷洋款出票盖章担保，叫左宗棠多费了不少事。胡雪岩在上海向英商利如洋行、怡和洋行借贷，全给人家送银子呀，才借出300万两银子，年利息银1分05毫，5年内分6批清，就是说这笔贷款每月利息均为1分2厘5，除还本外付出利息总数竟超过了借款的半数，成了一批高利贷呀。这事儿传开，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向各地省府上书，痛斥左宗棠给国家增添负担，是十足的奸臣贼子。左宗棠骂名已定，上海申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代国债说》的文章， 对左宗棠借高利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左决帅于万分孑绝之中，坐通盘筹算之饷，特知胡雪岩观察在沪告贷于西商，前后三次共银1250万两，分期摊还，按年给予重利，并以江海、粤海、闽江等地为之，此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举。然失利亦无有甚于此者，夫泰西诸国之代债也，其息大率每百两之五六两耳，今中国乃竟备其数而复之。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

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艾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艾蕾分别挑选出了四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艾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艾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艾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隐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一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 79% 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 97% 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

0: 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 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撤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

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级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级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级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
我是怎么适应的呢？

0: 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六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
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的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2: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但九月又想，自己是不能太拘谨了，尤其是第一天表现得越是坦然，后面的日子就越自然。于是他抬起头来，目光恭顺地看着婆婆。陈妙香今天起得很早，儿子娶媳妇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就要多出一个人来承担张家的命运了。他很重视新媳妇第一次敬的那杯茶，自己的眼光到底有没有问题，就看今天了。他今天穿上了端庄的立领华服，黄的宽袍大袖，云朵盘头，黑色绸底上装嵌着紫色的边，茶青色长裙，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紫色牡丹的绣花袄裤，衬托了他精神奕奕。一个时辰前，他就端坐在厅堂正中央的太师椅上等着儿子和媳妇。太阳升得老高了，还不见人影。又听秦松来报说，昨晚少爷根本没有回自己的房间，心里便笑骂了儿子两句，心情也好了起来。做娘的小两口恩爱，有什么事儿能强过这个更能让人高兴的？终于儿子和媳妇嘻嘻爱爱地进门了，这第一眼后他便眉头露喜，目光就一直在这小两口的手上逗留。喝完九月递过来的茶，看着两人脸上都没法隐藏的笑意，心想总算两个孩子对上眼了，这后面的日子就没有太大的磕绊了。大堂两侧各站着一溜人，有佣人，还有张家各个商铺和码头的负责人。今天是个大日子，每个人都服装周正地来见素未谋面的少奶奶。大堂中央正坐着张义礼的三位叔伯和婶婶，他们坐在对面的太师椅上，都准备了丰厚的红包，还有流连在九月身上考量的目光。九月红着脸一一接了过来，嘴里轻轻地说着谢谢。
8: 干嘛说谢谢？
1: 陈妙香突然开口，声音高亢中带着尖利，吓了九月一跳，让她立刻把眼神停在了婆婆紧抿着的单薄的双唇上。
8: 这叔叔婶婶给你的钱是应当的，今后这个家就是你和叶里的， 你大婚，他们就该给你包红包。以后他们还得仗着你们才能在南京城里混下去。
1: 陈妙香说这话的时候，紧紧地盯着九月的眼睛。九月的目光初始有点茫然，但瞬间又镇定下来。就这几秒钟的时间里，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想着外婆之前说过的话，他立即理清了张家几位叔伯和自己婆婆的关系。公公死得早，这份他夫妻二人打下的产业，三个叔伯都在觊觎着，若不是婆婆厉害，可能都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了。婆婆刚才的这番话，明着是说给九月听，实际上是说给三个叔伯听，而且一针见血。九月微微的合手，目光从容地从六位神态尴尬的叔婶脸上一一扫过，说：“
9: 知道了吗？”
1: 声音清脆悦耳，不高不低，正好清晰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陈妙香喜上眉梢，果然是个能拿捏的女孩。陈妙香站起身来，慢慢地走到九月面前。相对于她的富态，九月显得清瘦单薄。
8: 九月呀，
1: 陈妙香将手轻轻地覆盖在九月的双手上，说：“
8: 从你身上，我看到年轻时的我呀。”
1: 说着，他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碧玉，捏在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上，对着门口射进来的日光，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玉渐渐通透起来，看得出来是块老玉。
8: 九月，知道你公公是怎么发家的吗？
1: 他突然开口问九月。九月怔了一下，说：“
9: 妈，媳妇不知道。
8: 你公公性格懦弱，平时就靠我给他拿主意。可有次我回扬州的娘家，你这几个叔伯就趁这个机会分了家产，七说说八说说，你公公就分得十两黄金。不像他们，个个都是黄金百两，房产几处啊。”
1: 陈妙香眼神飘向阳光里飞舞的尘埃上，好像她话里的对象就是那些被动的因风而起、因人而动的没有生命的灰尘。
8: 我回来后，连落脚的屋子都被他们给拿走了。
1: 他的眼睛突然扫向一旁的张家三兄弟，刀子一样的凌厉。那几人脸色是青一阵白一阵的，眼神都不知搁哪里是好。
8: 我没说你公公一句不是，说也迟了，他们是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吐出来的。我太清楚他们会用什么伎俩对付你公公，让他签字画押的。那些下三滥的手法不说也罢，我连叹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让这十两黄金投出去，能取得最大的回报。能做什么呢？开个小铺子，猴年马月才能熬出头。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和你公公上缅甸赌玉去。
1: 九月留心看向日光下的那块越来越翠绿的老玉，婆婆陈妙香的话把她带向了20年前的岁月。张家很有钱，陈妙香嫁进门后过了一番少奶奶的日子，尽管丈夫并不受重视，但已能锦衣玉食，生活无欲。谁料她回了一次娘家，他们的命运就此翻了个。陈妙香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清晨，看到了落汤鸡一样的丈夫站在扬州娘家的门口，心里就哀叹了一声。当丈夫把干净衣服换好后，陈妙香也知道了他的

0: 伯和小叔子们是如何在灌醉丈夫的情况下识诈让他签了字。陈妙香没有埋怨丈夫，这是她的优点。对于既定事实，她从不回头看，这让她在那个动乱的民国岁月里显得如女中丈夫，也牢牢地抓住了丈夫的心。她也没打算回到张家祖宅里去闹腾，她心中有数，小打小闹的事她做不来，也占不到好处，她有自己的打算。陈妙香把丈夫带进自己老爷的房里，老爷早已不在，然而他的家当还搁在那里，那是一些丈夫从来没见过的工具。陈妙香告诉他，那是开元时的刀具和磨石。扬州自古琢玉就很发达，杜牧所作《扬州三首诗》中曾有这样的描述：金络晴雕去，鸾环石翠来，纤腰兼长袖，玉佩杂繁缨，从中可见一斑。到了清代中叶，扬州就成了全国的琢玉中心，那里玉石荟萃，珠品俱陈，名扬京师。全国各地赶到扬州学看玉之人数不胜数，陈妙香的老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声名在外。许多人到了缅甸一带赌玉，在那里不敢开，就带回来偷偷找他。他看看天窗，若说开的，那一定赌对了，当场就开，雕成美玉，换个大价钱。如果他摇摇头，那就不开，继续到国内市场上去赌，转手出去。记忆中，老爷从来没打过眼。陈妙香自小就跟着老爷，客人拿来原石，老爷看一眼就会递给他，说：“
1: 香啊，看看。”
0: 看了后，陈妙香就会跟老爷摇耳朵根子，老爷再看看已开的天窗，就会下个结论。时间长了，陈妙香越看越准，和老爷如出一辙。老爷有一次对身边人说：“
1: 这个丫头是看玉的高手啊，天生的。如果让她去赌玉，一赌一个准儿。”
0: 什么叫赌玉？就是赌一堆石头啊，看看石头里面有没有玉。面对丈夫仅有的十两黄金，陈妙香想到了赌玉。这是当时快速改变他们现状的唯一途径，他们必须要去缅甸。据清代谭翠所著的《滇海玉衡志》记载，玉出南金沙江，江西为腾越所属，举州2000余里，中多玉，一人采之，撇出江岸各成堆，粗犷外货，大小如鹅卵石状，不知其中有玉，并玉之美恶与否。古可随意买之，运至大理及滇省，皆有作玉房，解之见翡翠，平地暴富矣。缅甸的赌玉从清朝中期就开始兴盛起来，只有到这里才能遇到好货。他们收拾些衣物，租辆驴车，开始向云南进发。好时半年后，终于渡过红河，到了沅江，进入缅北地区。无论路途多么艰难，陈妙香始终没有动过一两黄金。当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两人已经落魄如路边乞丐。没人知道，陈妙香身后背着的破席子里，十两黄金正在蠢蠢欲动。人群在一垛一垛的原石那里徘徊，一双双手在一块块石头上抚摸把玩，争论声、喊叫声充斥在每个人的耳。

空气中的一点点尘埃都躁动不安。陈妙香和丈夫已挤在其中，她被那种紧张气场所感染，紧紧地拉着丈夫的手，低低地说：“赌吧，赌不中了，就一起死吧。”丈夫盯着她，很坚定地点点头。对于妻子，他有太多的愧疚，自己还怎么能背离他呢？同时他也相信，在他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坚强的心，他认准的事儿不会错的。有人出手了，花了百两黄金赌了块巴掌大的原石。陈妙香距离3米多的位置只瞥了一眼，就对着丈夫摇摇头，打眼了，没见着气场。人群一下子蜂拥到开玉的点，原石的主人早避了出去。赌石场隔壁就有家庙，他去烧香拜佛去了。是啊，如果切开的原石内有许多水灵剔透的翠玉，一夜之间便可成为巨富；如果切开原石后就是一块外绿内白，俗称的冬瓜瓤，一夜之间就会倾家荡产。陈妙香也近身去看，一瞅天窗，心里有数了。那1公分不到的豁口下，翠色浓得鲜艳欲滴，难怪那人肯花百两黄金。只是这是浮绿，里面一定是瓜瓤。事实果真如陈妙香所见，开玉师傅从凸起处手起刀落，果然无水无色，百两黄金打了水漂。人群中起了骚动，原来烧完香拜完佛的原石主人在人缝里看到了最终结果，瞬间就瘫倒在地。陈妙香在混乱中细细打量着眼前成堆的原石，她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一块光秃秃的石头上。他在所有的原石中个头是最大的，也是最没有像的，和街边的石头没有两样。最重要的是，他的窗都已经开到2公分了，还是皮壳。许多人

0: 看了一眼就摇摇头，对他再无兴趣。但陈妙香却感到了他的周围有一股强烈流动的气场，就连灰尘在他的周围都会形成涡流，他仿佛感觉到了包裹其中的翠玉的清凉的气息。他却不敢再看他，他忍着紧紧地攥住丈夫的手，他怕被别人看出端倪和他抢。他只有十两黄金，无论如何是抢不到的。直到太阳西下，这摊石头的主人就剩下这块石头了。他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人来人往，甚至没有人拿正眼看他。石头的主人就要收拾收拾走时，陈妙香装作很为难的样子出手了。虽然只有十两黄金，还是有些人为两人感到不值。再看两人的穿着也不起眼，就觉得他们简直是在胡闹。周围有人就不断地摇头。付了钱，陈妙香就让开玉师傅开了他。夫妻俩没有避开，而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死死盯着原石。周围的人也被他们的气势给感染了，突然就安静下来，几十双眼睛盯着开玉师傅手上的那把刀。磨子刀顺着天窗口又下去了一公分，居高临下的陈妙香深深地吸了口气，她看见了一抹翠色，踏踏实实的翠色几乎要流了出来。开玉师傅的手不由得抖了起来，刀子都拿不稳了。陈妙香很沉静地说：“
1: 我来。”
0: 在众人疑惑的眼光中，陈妙香坐上师傅的位子，将衣袖一卷，一手拿刀，一手在原石上摸索起来。那修长的却满是污垢的手指轻轻地在石头上抚摸轻弹，突然就停在一处，手起刀落，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地开了一坨，大块的翠色显露出来。人群中传来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人们一下子明白了，眼前这个沉着冷静的女人才是真正的赌玉玩玉的高手。人们都噤声了，看她的刀子魔术一样在石头上来回穿梭，进行去病挖脏，再按料制纹理即能达到的尺寸大材大用。十分钟的功夫，四块碧绿的大人拳头大小的翡翠和一块羽化石大小的翡翠出现了，这都是上等的好玉。人群中立即有人叫着要买些它们。陈妙香怕夜长梦多，四块大的各以500两黄金出了手，而那块小的，他请开玉师傅就这料的形状给他磨了平，打了孔，给丈夫做了个环佩。陈妙香夫妇二人重金聘请了赌玉场的保安，护送他们回到了国内，又辗转3个月回到了南京。而此时离张家分家近10个月了，刚进中华门，陈妙香就听见张家分崩离析的消息。那三兄弟不善经营，早已将张家的租产变卖成钱物挥霍。陈妙香不动声色，将他们卖出的张家祖产一一收回，一直到了他们无物可卖为止。陈妙香一边说着陈娘往事，一边很专注地看着玉佩。阳光已经渗透其中，几乎全体通透，果真是好玉。九月暗自称奇，尽管自己没研究过玉，但外婆爱玉，也常在他耳边唠叨怎么看玉，好玉坏玉自己还是能看懂的。
1: 这玉自你公公突生疾病离开后就由我带着，这一带就是18年，从未从身上摘下过，已经很润了。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你要时刻带着它，它就代表着我。 我一人撑着张家近20年，能顺风顺水，和这玉一定有关系。你以后就要承担起我对张家的责任。陈妙香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说话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大堂里一根针掉在地面上都能听得见。九月没想到，婚后第二天，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有这出事。他静默了一下，看看埋头尴尬至极的叔伯们，眼神里就有了婆婆的神采。他缓缓地露出笑脸，望向陈妙香殷切的眼神，终于说了声：“谢谢妈。”嗯。陈妙香满意地应承着，然后扫了一眼两侧的人，说：“你们各自也向少夫人问个好吧，以后要好好给少夫人办事。”众人赶紧应答着。这第一个出生的是张家的李管家。李管家年纪在50开外，脸上棱角分明，一身老蓝布长金子大褂，显得他身姿挺拔。但他一张口，九月便愣了一下。
2: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3: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2: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3: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2: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4: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5: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集，李管家吐出来的每个字都是气流，他的嗓子是哑的，声带发不出声音来。不过他吐出的气流说的字可是清晰可闻，看来他是后天哑的。好在九月收敛了心神，没有在脸上表现出诧异的神情。接下来九月和个人一一打过招呼，看得出来张爷的佣人都是懂得规矩的，拱手作揖，姿态端正，说话语气大小恰到好处，眼神也收放自然，果然是大户人家的佣人。九月略略在心中数了一下，有15人左右。张家果然财力雄厚，这个老宅子不过就住了陈妙香母子，就有15人伺候着，他们平时还是闲的时候多吧。
4: 九月，这里面有几人平时也帮忙打理家里其他的店铺。
3: 张夜里仿佛看出了九月的想法，解释道：
4: 好好好，今儿个是我打心眼里高兴，自从我那当家的走了后，我是第一次开心呐。走，九月，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张家的产业去。夜里，你也去。
3: 见九月见过家里所有的人，陈妙香决定再带九月出去看看张家的物产。他要在新媳妇上门的第一天，就明确地把信息传递出去。以后这个家就是孩子们的了。
4: 是，妈。
3: 张夜里赶紧应答着。
4: 来，孩子，搀着你的小媳妇，我们去首都码头。
3: 陈妙香喜不自禁，时光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自己也不经常和丈夫手牵着手走出家门，去看两人共同打拼下来的产业吗？低头看看自己依旧润白的双手，那里似乎又传来了丈夫宽厚手掌里暖暖的温润。
4: 看来我这苦日子就要熬到头了，
3: 她的心里对丈夫说。通往下关江边的路并不好走，这段土路一下过雨，泥土就变得稀软，车子经过的时候，泥巴就会因挤压变形鼓了起来，太阳晒干后就会直直地杵在那儿，有棱有角，车轮再碾上去，车身就会颠簸得厉害。坐在汽车里的九月左摇右晃，张夜里趁机将手伸进九月的胳肢窝下，搂住了他的腰，这才稳住了身子。但一会儿九月就低声咯咯地笑起来，他怕痒痒。听着后排座位上传来的笑声，陈妙香的嘴也咧了起来。下关江边，风裹着热气向一行人卷了过来，江水泛着黄褐色的浪扑倒在他们的脚下。九月有点头晕，赶紧抓住张夜里的胳膊。陈妙香笑嘻嘻地轻轻拍打着九月的后背：
4: 北方来的孩子没见过大江大浪吧？没关系，多来几次你就习惯了。
3: 九月，知道这首都码头的来历吗？张夜里见九月有点不舒服，有意转换话题。
4: 这个码头是3年前修建好的，竣工的日子很吉利，民国17年的8月8号。
3: 它是为了迎接孙文大总统的灵柩修建的。第二年的五月，大总统的灵柩从北平沿津浦铁路南运，到了对面南京浦口火车站，从浦口码头登上轮船过长江，抵达我们这里，然后进入南京城。奉安大典过后，凡灵柩所到之处都被冠以中山之名，我们脚下的首都码头也叫中山码头。九月眨了眨眼睛，看了看张掖里，又看了看滔滔的江水，有点不好意思自己犯了眩晕，一副孱弱的样子。九月，你看，这个码头上所有的货物往来都必须经过我们张家，这货运的工人90%是从我妈手里拿饷钱的。张掖里放低了声音，凑到九月的耳边说。九月偷偷瞄了陈妙香，他正眉头微皱地盯着脚下的浪花镇，看到儿子新婚，让他又想起多年前和丈夫在一起的岁月了。虽然喜悦，但又有莫名的伤感。妈，九月轻轻地挽住陈妙香的胳膊，关于这个码头的来历我也知道一些，你来听听我说的对不对。陈妙香饶有兴趣地看着九月，这个女孩真不简单，自己就这么一恍惚她都看出来了，还及时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是个可心的人。你知道这个码头的来历？你别说，码头姓张都这么多年了，我还真不知道他的过去呢，你给说说。这里刚开始的时候不叫码头，叫功德船。九月微微一笑，便将小时候听外婆讲述的南京大街小巷的往事微微道来。明清时期，世子们到夫子庙参加乡试，必须从此处上岸，但这里大船不能靠岸，只能靠小木筏子到大船上去接人，多年来也没事儿，一直顺顺当当。

0: 当的。可是光绪当了皇帝的第八年夏天，有一波参加乡试的士子在乘坐小木筏登岸时，突然江上起了大风，他们全部落水。那些多是不会水的北方人，所以淹死了许多。本为求取功名而来，结果却命断长江。士子们不乐意了，就找到南京的士绅讨要说法。本地士绅就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左宗棠，要求速建码头。这建码头的想法早些年就有了，只是新朝廷却多次以经费紧张为由拒绝了。于是左宗棠决定改变说法，他让士绅们在成文中不提码头二字，而改成为功德船，朝廷才答应修建。两个月后，轮船招商局便从芜湖调来四川号吨船，定泊在我们现在这里，也就是下关江岸的木栈桥旁，也就成了南京的第一座轮船码头，也叫招商码头。陈妙香小有吃惊，听得出九月对码头的历史确有研究，有理有据，连时间都一口道来，果然读过书的就是不一样。光绪21年的时候，英国驻镇江、上海领事以颐和、太谷两洋行的轮船在下关五码头靠泊，影响客运业务为由，数次来南京交涉，要求自设码头。考虑到仅有的招商码头却已不复使用，而南京并非通商口岸，朝廷断不许洋行设立吨船，两江总督张之洞决定由官方建造码头一座，在供官轮靠泊的同时，以为外轮提供方便。这样啊，既可杜绝各国在下关设立码头的请求，亦可向外轮收取一定的租子，也就是收租价，作为修理码头等各项费用的支出。张之洞下令南京地方官员自筹银钱6万两，在下关又修建了吨船栈桥式码头一座，称作接官亭码头，也就是今天的官码头。九月继续娓娓道来。是的，如今那关码头的货运业也是我们张家掌管的。张业礼接口说道，还有后来英国商人修建的颐和码头和太谷码头，基本上我们都有掌管。若不是我娘说要给别人留口饭吃，这南京大小码头货运业务100%都是张家的。九月，别看我娘表面上很厉害，说一不二，实际上是菩萨心肠。张业礼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给陈妙香听了。陈妙香就乐了，她顺了顺被江风吹乱的鬓角，心里想，这小子在媳妇面前故意夸夸老娘，给老娘看了。得了，这小子有这心思，总算没往自己一个人这么多年操的心。九月这个女孩，尽管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可她肚里有货。如今这年月，像她这样的生活环境，还有几个女孩子会知道这些？不用说，也是她外婆那个土生土长的老金灵告诉她的。她能记住有心人呐、啊，看来答应他婚后继续读书是明智的，就是不知道他真做起事来能不能再雷厉些。生意场上少富人，那是因为多有富人之人的缘故呀。应九月的要求，如今八月就常住在张家了。陈妙香是很愿意的，自己过于严厉，儿子又是不声不响，下人们更是捏手捏脚，老宅子死气沉沉的， 有个孩子在也热闹些。刚开始八月称呼陈妙香老夫人，陈妙香不同意，说那是别人叫的，你这个毛孩子也老夫人老夫人叫，让我觉得自己真的老了。要不你就跟姐姐一起喊我妈，我就把你当个小儿子行不行？八月也机灵，当场就喊了一声妈，把陈妙香给乐坏了。张业礼是高一生，比九月高一个年级，他所在的教室和九月的隔着一道长长的回廊。每天早晨，张业礼和九月会先将八月送到高小的班级后，然后张业礼再去初级中学部，把九月送到座位上，自己再去高中部上课。自从九月同自己一起上学以来，乖学生张业礼就变了，他总是会在课堂上出神，眼神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回廊。向来喜爱他的老夫子终于发火了，一本正经地用戒尺抽打他的手心，最后还愤愤地说要让张业礼出资，把那长廊上的朱红色的油漆重新油漆一下，因为那油漆都被他那热烈的眼神给看得羞涩，褪去了颜色。在同学们的哄笑中，张业礼心里不气不恼，一边扶着手心，一边得空就再看两眼长廊那头九月的教室。尽管他根本就看不到九月，脑海中反复萦绕着九月常挂在嘴边的童谣，泥娃娃泥娃娃，也有那眉毛也有那眼睛，眼睛不会眨，泥娃娃泥娃娃，也有那鼻子也有那嘴巴，嘴巴不说话，他是个假娃娃，不是个真娃娃，他没有亲爱的爸爸，也没有妈妈。泥娃娃泥娃娃，你做他爸爸，我做他妈妈，永远爱着他。想着想着，嘴角又咧了开来，这哪里还能记得住功课？一到课间，张业礼便会立即跑到门外，望穿秋水的等着九月走出教室的身影。两人不敢太张扬，课间自然不能眉来眼去，况且他们的身边总会不知趣地跟着要好的同学，这让他们两人心里都像毛抓似的痒痒着，等放学也等得格外着急。其实真放学见了面，两人也不过是拉着对方的手，黏黏糊糊地看着对方，当然这还得躲着别人的视线。
1: 是你哥哥吗？哇，他长得真好看，你们一起上学放学呀，感情真好啊。
0: 看到等候在人力车旁的张业礼，小鸟一样叽叽喳喳的方有兰羡慕地看着，他是九月的同桌，爱说爱笑爱闹，虽家境殷实，就没有丝毫的小姐脾气，九月和他甚是投缘。九月则抿嘴一笑，和方有兰摇摇手道声再见，没有正面回答，算是默认了，然后就扶着张业礼的手上了车，放下了车帘。张家有辆黑色奔驰轿车，陈妙香的意思是让汽车早晚接送两个孩子，又快又稳当。但九月坐不惯，闻不得汽油味，一上车就头昏脑胀的，不如人力车坐得通气透彻，陈妙香也就随了两人。越快乐，时间也流淌得越欢，转眼小两口就一起生活了大半年。南京六月的蓝天下，两个无忧的少年依然挽着手坐着人力车，一路颠簸着，情意绵绵地求学。这一天九月放学早，在校门口来回踱着步等着张业礼。17岁的九月像一朵雏菊，散发着清新的幽香， 齐耳的短发随着他身体无意识地晃动，

0: 轻轻地甩动着，我系的折裙在风中悠悠地摇曳，那场景像一幅画。那个女孩我以前怎么没见过？正准备跨进汽车的高二生姚芳雨突然一回头就看到了九月，他的心砰的一声狠狠地跳了一下，好像等了多少年终于看到了他的身影。跟在他身后的蓝晨也细细地看了一下说，
1: 要么是刚刚转学来的，要么是从没碰上过。
0: 姚芳雨将踏进车里的脚收回来，转身便向九月走去。人的言行都是由性格决定的，对于他来说是自己想要的就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拿过来干净利落。路过的地方人群迅速向两边退去，谁都知道这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他们隐约知道这个外表俊朗经常目无表情的年轻人好像是北平某个很有影响的大人物的公子。他们更明确知道不说这层关系，单单说出的舅母的名字就非同一般。他的舅母是张默君，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默君20岁出头便参加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参加了光复苏州大事，接着创办大汉报，一纸风行，影响力遍及江苏全省，又倡导组织女子北伐队，创办神州女报，创立神州女学，35岁时赴欧洲考察女子教育，每一件事都让人望而却步。而她身为女人，处处有她的影子。最让学生们津津乐道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张默君正在纽约，听到消息后他立即召集哥伦比亚大学同学会，组织爱国会，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力争国权，并以代表身份赴巴黎联合留法学生，向巴黎和会中方代表陆威祥等痛陈利害关系。张默君还亲自主稿急电中国国民政府拒绝签字，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和国内五四运动遥相呼应，引人注目。有这样一个舅母，姚芳雨在同学的眼里自然就高人一等，更何况他的舅舅是大名鼎鼎的邵元冲，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如今是蒋介石最为倚重的红人。但姚芳雨在学校真正的声名不是靠舅舅舅母，也不是靠自己，是靠自己的跟班蓝晨打出来的。蓝晨让他成为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当时南京中学较多，总共有10多所，比如市立中区实验中学、私立五萨公学、安徽公学、金陵中学、东方公学、青年中学、中南中学、中英中学、城美中学等。随着首都计划推行，南京城一片欣欣向荣，越来越多的家长从长远考虑，想把孩子送到城里来读书。在这些中学里，中英中学和东方公学名声最响。中英中学创办得早，民国前就办了，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教育质量在这些学校中首屈一指。而东方公学因为地点靠近总统府，学生多是国民政府要员们的公子千金，能到这里读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所以但凡有点能力的总想把自己的孩子往这里塞，这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总有人条件更好，东方公学的门槛也就越来越高，很难进去。于是，更多的有钱人转投中。

0: 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1: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0: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1: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0: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0: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一起数过的心，说过的谎，都随沙漏流淌，越想紧握越容易滑落。我们曾拼命挽留，却懂了有些告别是宿命。如今在听，沙漏仍在漏，只是学会了与回忆共处。那些没说的再见，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上的纹路。原来回忆从不是枷锁，是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时还能笑着叹息的温柔。

以为离别会是轰轰烈烈的痛，却在月光漫进来时懂了，想念是细碎的闪，是你曾坐过的沙发角，是一起听过的旧旋律，都在月色里轻轻发亮。路漫漫，谁陪我把故事讲完？问句里藏着的是未说尽的牵挂。原来有些告别不会随时间褪色，只会像月光在每个相似的夜晚悄悄闪，提醒着那些曾并肩走过的温暖。

自矜，那些敷衍的回应，躲闪的眼神，早是答案，却总被自己的期待捂住耳朵。我试着读懂你敷衍的承诺，多像曾执迷的自己，在自欺里反复拉扯，直到某天突然听懂旋律里的决绝。不爱从不是秘密，是我们不肯承认的事实。放手不是认输，是把委屈还给过去，把自己还给自由。原来承认不是真的爱我，才是对自己最诚实的温柔。

0: 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就是我第二天堂，西界曹操。原来青春的懵懂，对未知的好奇，都藏在这些歌词里。曾经那些歌曲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日夜，见证了欢笑与泪水，如今在听才惊觉时光飞逝，就像剪接师把过去的片段拼凑起来。这首歌串起了我们的青春，让那些被遗忘的激动瞬间复苏，让人忍不住怀念那个无畏又赤诚的自己。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情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是晾在阳台的衬衫，共享的耳机分线，是晚归时留的那盏灯。那些小事情积累成回忆，原来最动人的从不是誓言多华丽，而是把寻常日子过成了专属风景。后来风一吹，那些片段却愈发清晰，才懂能被记住的从来不是宏大叙事，是他为你弯腰系鞋带的弧度，是与天共撑一把伞时的倾斜。爱藏在缝隙里，被时光酿成了回甘。

那时怀揣梦想的少年们，不惧他人目光，勇敢站在舞台，尽情释放光芒，想做个追梦好手，别落后，即便面对未知也坚定逐梦。如今再听青春不在，但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仍在心底燃烧，就像歌里唱的，未来在脚下，不管何时都要带着勇气奔赴自己的天空，让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原来爱一个人，连平凡日常都满是诗意。过去的王菲在爱情里有痴狂，有伤痛，可在这首歌里是满意的温暖。

与安宁，他的嗓音轻轻诉说着相伴的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仅是温暖的心正合应，就勾勒出灵魂契合的模样。爱情大抵就是如此，是平凡日子里相互依偎的默契，是望向彼此时眼中满含的深情，让岁月都变得温柔。

怨如浪起，爱恨随云散，歌词里藏着通透的哲思。张三丰的传奇从不是争强好胜，而是于乱世中悟无为，于武学中求智柔。张杰的嗓音带着侠气，把那份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境界唱得荡气回肠。如今听来，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隐喻？少些执念，多些从容，像太极般以柔克刚，方能在世事流转中守住内心的定与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

说出口，总是以为你不会接受，才会藏在心里拖了那么久，在交叉路口。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从树洞酿酒的传说到青铜酒樽的发现，从魏晋名士的曲水流觞到盛唐长安的酒肆飘香，酒早已超越了饮品的范畴，成为文化的容器，情感的载体。我们曾在《诗经》中听见“为此春酒，以解梅兽”的祝祷，在《史记》里目睹鸿门宴上的杯盏杀鸡，更在李白的诗行中领略“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酣畅。今天啊，我们将共同品读丛维希的文章《杯中传奇：中华酒话之六》，细数那些被岁月酿成的故事。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自从酒浆诞生的时日起，酒中传奇故事便相伴而来了。夷狄酿酒于树洞，以及杜康的以熟制酒之说，都笼罩了一层神秘色泽。后世酒徒无暇叩问其真伪，只管在美酒中飘飘然去当神仙就是了。近时张华所著的《博物志》有这样一则令人过目难忘的传奇故事。古代有个名叫狄希的酿酒人，他酿造出来一种千日醉的好酒。一日，一位名为刘玄石的酒客募集佳酿而来饮酒。狄希对玄石说，酒还没有酿好，饮后怕有不利。但玄石自封为酒中之圣，不以为然，还没遇到过能让他酒醉之酿，强买此酒，定要饮之。狄希只给他倒上了一杯，同时警示他说，只此一杯可睡千日，你如喜欢它，可以醒后再来。玄石饮后认为狄希话中有诈，便不快而别。一路上他只是脚下有些踉跄，但回到家中便醉死于地，家中不知其故，便哭而葬之。三年后，狄希算计了一下，玄石已到了再来饮酒之期，怎不见其踪影，便去玄石家问之。家人回答他说，玄石已故三年了，早已葬于坟墓之中。狄希大惊，告知此为酒醉之故，并非真正死亡，即令家人掘坟开棺。待家人掘开其棺木之后，玄石张目开口高声喊道，快哉，醉我者美酒矣。掘墓的人皆大笑之，但在笑声中纷纷倒地，原来是棺中迸发出来的酒气将众人全部醉倒。他们没有醉倒三年，三个月后才又苏醒过来。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常在竹林中畅饮，其中的酒老大当属醉仙刘伶。西读《古今词典》一书，上面有一篇刘伶名士的酒事故事，文中是如此描绘刘伶炼酒的：别人口渴时要水喝，这位酒魔总是以酒解其口舌之交。有一次，他口干舌燥时向妻子讨酒喝，其妻一怒之下，不仅将其酒坛中酒完全倒掉，并摔碎其酒坛。妻子劝告他说，醉饮对他身体不利。刘伶佯装借酒状曰，被酒对鬼神凝视，才能断酒矣。妻将酒肉备齐，刘伶下跪明示曰，天生刘伶以酒得名，一饮一斗，五斗又醒，妇人之言绝不可听。于是又在欢饮中痴醉。刘伶在竹林七贤中留下的酒话最多。在窦格所著的酒谱中，刘伶还有另一画面，同样令人捧腹开怀。文中写道，有一次他乘路车出游，除携带他的酒壶之外，还让人贺器随于身侧，陪同者不解其意，刘伶告知曰，死便埋我。笔者认知这些都属于杯中传奇一类。根据刘伶贪杯而出现的文艺戏曲，笔者亦有所见。值得一提的是离曲中的醉仙刘伶，说杜康在河南洛阳开了一个酒店，刘伶闻香而至。杜康唱道，杜康正在门前站，从南来了个贪酒仙。刘伶唱道，刘伶开言问兄长，管我饮醉多少钱。杜康唱答，要你纹银十两整，不醉三年不要钱。结果刘伶饮酒三晚，便醉倒了三年。当然，熟识酒史的方家一看便知，这是关公战秦琼的人物错位之作，将周时造酒的杜康与晋时的刘伶编织在一起，是驴唇与马嘴的缝合之物。但它说明了杯中传奇以戏说般的荒诞走上了民间的文艺舞台。
这些传奇或许够不上进入天方夜谭的分量，但后世与九结缘的来者并不过多考虑其可信性，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雅士名流与九结仇的少到阿拉伯数字中的零。刘伶的恋酒之憨痴之态，不是也挺符合其天马行空、百无禁忌的性格特征吗？因而笔者认知，酒是有情物。笔者虽不敢大言，酒就是才情的同义语，但是笔者可以说，酒是艺术灵感萌发的助燃剂。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传说故事。可是那武夫出身的汉高祖刘邦，何以会在还乡后与乡间父老子弟120人饮酒作歌？酒酣之际，刘邦以手击筑，竟独自高唱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何以在此时忘我而歌，并吟唱出文学韵味非常浓烈的大风歌？只有乡情没有酒兴，怕是无以成其方圆。历史上记载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喜酒人，年幼时常常找一个名叫王媪的老妇索酒，到了斩蛇起义时，他已然是个善饮的大酒家了。但其文运并不随其霸业成功而骤然陡升，怕是美酒这个助燃剂让他能在此欢快的瞬间突然燃点起灵感之火，才有了大风歌的韵声吧。据《唐直言》记载，袁相公在浙东宾府饮酒，府上有个名叫薛叔的幕僚，因酒令之争，他以酒气致伤其府公有子，遂被驱逐出府。此公出府后，借酒劲未消，写了《十离歌》呈现其主人。其歌曰：“犬离主，比离首，马离厩，鹰离笼，雁离巢，猪离掌，鱼离齿，鹰离架，竹离亭。”之后复作犬诗曰：“驯扰朱门四五年，茅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伤亲行客，不得红丝毯上眠。”对比汉高祖的充满阳刚气势大风歌而言，这首家奴的自喻诗无论从艺术和文字功力上都是不能放在同一个秤盘里称其分量的，但是此幕僚的一身奴相在热酒烧糖之后却可让读者在其自像画中一览无余了。这都是杯中之酒牵扯出来的奇闻。酒既有助于英雄亮相，也有助于奴才在酒后显情，然否？自从华夏大地诞生了酒，杯中传奇像是酒的影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荒诞离奇者有之，平头正脸者也有之，但是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美酒催发了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它堂而皇之地走进中国文化中的戏剧、戏曲、小说、评书。试想，如果没有了酒，《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天大的才能，怕是也找不出一种道具演绎出刘备与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极为细微的心态。能不能这么说？没有天地万物中的酒，中国文化将是一轮缺圆之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神话故事和文人诗篇的加持下，酒变得浪漫而有诗意。现今酒的品种和品牌繁多，人们识别它们往往通过包装这种外在。然而酒的本质终归是一种饮品，抛除包装后，其味道口感才是最重要的。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一起跟随梁实秋进行一个酒的鉴别实验。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分享梁实秋的散文《啤酒，啤酒》。
4: 两年前，有一天，我的女儿文强拿来三罐啤酒，分别注入三个酒杯。她不告诉我各个的排名，要我品尝一下，何者为最优。我端起酒杯，先放在鼻下一嗅，轻轻浅尝一口，在舌端品味，然后含一大口在嘴里停留一下，再咕噜一声下咽，好像我真懂品酒似的。三杯品尝过后，迟疑了一阵，下判断说，这一杯比较最香最美。他笑着记下我所投的一票，然后他另换三个杯子，也注入不同商标的啤酒，要我的外孙邱君达来品尝。他喝了之后皱皱眉头说，我认为这一杯最好。他又记下了他所投的一票，他再换三杯，斟满了酒，要我的外孙君迈参加评判。他一杯一大口，耸肩摊手说，差不太多，比较这一杯较佳。他又记下了他的一票，他说，现在我要宣布品评的结果了。我选的三种不同的啤酒，第一种是瑞尼尔啤酒，是有名的老牌子。我证实他的话说，不错，是老牌子，我在69年前

0: 后我常喝奥伦比克啤酒，他最后介绍第三种，没有排名，本地人称之为啤酒啤酒。这就怪了，什么叫做啤酒啤酒呢？我们一致投票的结果认为最好的啤酒正是这个没有排名的啤酒，正式的名称是无排名的啤酒。罐头上糊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色彩图样和宣传文字，只有一个粗笔大字 Beer， 看起来真不起眼，没有尝试过的人不敢轻易选用，本地人无以明之，明之为啤酒啤酒。这个试验是有意义的，证明货的好坏不一定依赖排名或厂家的名义，更不在于装潢，较可靠的方法是由消费者自己实际直接辨别某一排名或厂家的出品能在市场建立信用，受人欢迎，当然有其理由，绝非兴致。但是老牌子的出品未必全能长久保持原来的品质，新牌子的出品亦未必全是后来居上，因此消费者要提高警觉。货物的包装是一门学问，包装要结实，又要轻巧，要有图案，又要不讨厌，要有色彩，又要不庸俗，要有第一流的好手投入包装设计的工作里，要肯不惜工本的在包装上精益求精，佛要金装，人要衣装，货品要包装。广告是推销术的一大重要项目，要使用各种技巧抓住人的注意，引起人的好奇，诱发人的欲望，而时常以利用人的弱点为最厉害的手段，并且以连续不断的方式在大众的面前出现，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暗示，以达到销售的目的。广告的费用是成本的一部分。无排名货品在观念上是一项革新，为要达到物美价廉的目的，不要装潢，不做广告，赤裸裸的以本来面目在货架上与人相见。以啤酒啤酒来说，其价格仅约为其他名牌啤酒之一半，而其品质之高为众所公认。无排名货物之出现，首先是在法国，时为1976年，有一系列的连锁超级市场名加瑞福者推出几种无排名的商品，立即从法国拓展到美国的芝加哥，先是珍宝食物商品采用，随即蔓延到全美各超级市场，有些超级市场让出整行的货架陈列无牌物品，如花生酱、纸巾、啤酒之类。也有人指责无牌商品的品质欠佳，但是一般而论，责难的情形很少，至少啤酒啤酒的声誉日隆。出产这种啤酒的是华盛顿州温哥华的大众酿造公司，于1979年11月开始上市，现已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货品，在西部有6州发售，由于生产能力的限度已无法再行扩展业务，并不是人人都喜爱物美价廉的东西，也有人要于物美之外还要价昂，因为价昂可以满足另外一种欲望，显得自己高人一等，属于富裕的阶级。所以啤酒啤酒尽管是物美价廉，仍有人不惜加以摈斥，私下里喝未尝不可，公开用以待客好像是有伤体面了。我爱啤酒啤酒不仅是因为物美价廉，实乃借此表示我对于一般夸张不实的广告之厌恶。我们为什么要受某些骗人的广告的愚弄呢？为什么要负担不必要的广告费用、装潢费用呢？我的大女儿文倩远道来探亲，文强知道奶姐是瘾，问我预备什么酒好，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地说，啤酒啤酒。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如果说杯中传奇里的

酒是文化图腾，那么梁实秋的啤酒就是生活哲学。他提醒我们，在被广告和品牌包围的消费时代，或许我们需要一杯没有标签的清醒，去重新审视什么是真正的需求，什么是被制造的欲望。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

0: 经国百日互同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5: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5: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4: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见过最糟糕的路况。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大城市呢都有为路况头痛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重庆呢应该都熟悉吧，这算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城市。你以为自己在大气层，其实你在第一层。这不是吐槽游戏里的一些什么行为，而是描述重庆的交通。平时出门呢从不用看路，习惯把方向交给导航的人们一定是没有去过重庆的。这座八地魔幻立体交通的山城，可能是唯一一座让导航也犯迷糊的城市。百度地图提醒您，前方经过重庆盘龙立交，请切换至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提醒您，前方进入重庆，导航结束。即使两份地图轮番上阵，你在重庆呢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这个例子直接把今天这个话题直接拉到了一个高度。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外地游客来讲，踏足重庆呢就是一场从三维世界穿越到八维世界的旅程。感觉自己在一楼，但其实你在八楼。穿过地下二层的车库，出口对着的是别人家的阳台。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么说的，条条大路通重庆，但这路要走多久，那就说不一定喽。初次来到重庆旅游的外地旅客，从双脚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呢你就已经迷路了。明明下榻的酒店就在不远处，但就是搞不清这去的路在哪里。打电话问这出租车司机，却根本说不明白自己底站是在第几层。好不容易克服社恐找当地人问路，得到的答案呢更是摸不着头脑。一坐电梯上到22楼，出去对面就是酒店的一楼。你看这什么话呀，你永远不知道重庆的一楼是几楼，几楼是一楼。坐电梯呢堪比开盲盒，住在一楼的居民呢不敢往窗外扔东西，那可能你就算是高空抛物了。10楼的窗外也有人影啊，别以为这是蜘蛛侠来了，其实呢就是散步的人路过了。这重庆的魔幻基建呢给楼层数字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让游客们明白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重庆不相信东西南北。指南针呢在重庆也只能算是一块磁铁，因为在重庆指方向呢不光有东南西北，还有上下和左右。无辜的游客们呢以为开了导航就万事大吉了，但再精准的导航呢也导不明白这个八地的重庆。导航说我到加油站了，瞅了一圈它没有，找了半天发现加油站呢在我头顶上呢。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如果说地铁站修在居民楼里还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盘龙立交的玩法就更复杂了啊。那么既然拿重庆举例子，咱们就把最复杂的给大家玩一转啊。5层车道，20个匝道，8个方向，层层叠叠，分支密布的盘龙立交桥却犹如重庆的毛细血管。开车走错一个岔路口，那可能啊你就可以喜提重庆一日游了。那么重庆为啥要把马路修成迷宫呢？是舍不得游客走吗？啊，然而并不是哈。你俯瞰重庆才发现，重庆的地形啊比交通更加离谱。数十条山岭从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布，就构成了重庆的独特地貌，也让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呢分外困难。交通设施呢依附起伏的地势，只能是上坡下坎， 毕竟平坦的地域呢极其罕见，寸土寸金的城市

楼也只能是修得越高越好，因此呢就造就了道路是交错复杂，周围的高楼大厦啊也是构成了重庆森林般的假象。除了上天，重庆呢也热衷于入地，近百米深的地铁十号线红土地站呢，乘坐三分钟扶梯才能看到地面啊，才能看到阳光，感觉呢自己像是下到了地心一样。上了连接两路口和重庆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就能体验一次真实的恐高。这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呢是一种交通工具啊，一次呢只需要2块钱，不贵啊，但是挺刺激。上天入地的交通设计呢也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混乱。在导航还没发明之前呢，重庆甚至有个职业叫带路，他们分布在各大交通要道、高速路口入口附近，专门给不熟悉重庆道路的人呢提供有偿服务。咱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在重庆的时候呢，迷路了你可以永远的相信出租车司机。在重庆坐出租车千万别跟司机说你赶路，因为他们会当真。那你要提了这个赶时间，我跟你说，你坐个重庆的出租车就感觉像坐拉力赛是一样。当然了，这个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速度的尽头呢就可以尊称为黄色法拉利啊，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出租车。而一旦你说你要赶路，重庆出租车司机呢也回答说，哎，来得及来得及，这就不再是一辆法拉利了，那直接给你变身 F1 赛车。重庆江北机场呢到观音桥步行街有28公里的路程，导航呢也许会显示打车需50分钟，然而一个合格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呢能够轻松在25分钟内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二档起步，一脚油门，分分钟让你体验赛车级别的推背感。除了赛车般的速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对重庆复杂的路线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不但不会迷路，还能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不管多么崎岖难走，重庆出租车司机也能如履平地。这也让重庆出租车呢成了比地铁还准时的交通工具，油门一踩便能瞬间激发出司机隐藏的赛车手技能，一路风驰电掣。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只会淡淡地撂下一句，安全着陆了噻，然后潇洒离去，深藏功与名。很多人说啊，在重庆出租车司机身上呢看到了一种仗义，你赶车害怕延误，他是真的跟你一起着急。不过呢，只要告诉师傅啊，你跑得赢啊，就赶得上的意思，就一定能够跑得赢，赶得上。这份可靠又奇特的体验呢，甚至让不少游客慕名来重庆，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秋名山飙车的速度与激情。当然，来重庆呢，显然不光是为了体验飙车，有太多值得出圈的地方。你比如说，重庆的洪崖洞被称为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朝天门能够看到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形成的鸳鸯锅，解放碑和瓷器口更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2019年国庆期间呢，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局就一天给本地人连发3遍短信：游客来了，咱把景区最美的风景留给外地人啊。这2021年也是为了洪崖洞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观景视角，重庆政府甚至特地封了整座长江大桥，留给游客们打卡拍照。一直到最近这1-2年啊，最宠粉的城市早已经是扬名在外了。这种能把城市腾出来让游客耍开心、耿直开放的城市气质呢，也体现在了每一个重庆人的身上。从出租车司机到路边操着重庆话的娘娘叔叔，都是迷路时比导航更靠谱的存在。就算呢已经30-40岁，走在路上呢也可能被重庆人称作为男娃儿或者女娃儿。至于在八地交通里的迷路，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在这座城市啊，随便偶遇的风景也是藏着故事的。观音桥当中的中野路又窄又小，却充满着市井喧嚣和烟火气，抬头呢还能看到空中的二路汽车，挎着自家篮子出来买菜的娘娘，冒着热辣气息的重庆火锅，走一走满眼都是老重庆的质朴气息。事实上啊，这个重庆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质朴，更是因为它的包容，任何烦恼呢都会在重庆人的一句不来啥子这句话当中消失不见了。你看是不是很质朴，是不是很包容，就连吃火锅串串啊，这些路边摊也能让你感受到巴适的般的感觉。节目下半段，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山路18弯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啊，你都见过哪些糟糕路况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里的水路九连环。
1: 这是谁在唱歌啊？
0: 大哥你好。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那生疏的步伐，犹豫的眼神，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的架势，已经出卖了你。
1: 啊，主要这山上的岔路太多了，我转了半天，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0: 那你可以找我带路呀。
1: 你熟悉这里的山路吗？
0: 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是烂熟于心。
1: 那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带带路。
0: 没问题，不过呢，这路可不能白带，你得付一下导航费。
1: 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要哪种语音包了。
1: 语音包啥意思呀？
0: 就是用不同的语音为你播报。
1: 那都有什么语音包啊？
0: 有普通话版的、方言版的、二次元版的、影视版的、猜谜版的等等。
1: 这么多呀？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可以免费试听一句。
1: 那就先来个方言版的听一下吧。
0: 请问您选择哪种方言呢？
1: 先来个四川话吧。
0: 前方500米有棵大树，请小心前行，地龙到右拐。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呀，那你还选这个方言版的吗？
1: 算了算了，如果是二次元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就看你是要御姐还是萝莉了。
1: 那就萝莉吧。
0: 大叔，帅气的你接下来要左转了哟。哇，这个左脚迈得好潇洒哦。
1: 听着倒是挺好听的，但是这个称呼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我看你也应该有50了吧，叫大叔很适合呀。
1: 算了算了，还是来个影视版的吧。
0: 亲，你看见前方那一块大石头了吗？请右拐让。

0: 我就问问，除了这个菜米板，哪个是最便宜的？
1: 这个就不好说了，再拿出来看看。
0: 我怎么感觉你是像在打劫呢？
1: 我是想根据你的预算给你做一个推荐。
0: 我没有这个预算。
1: 你就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吧。
0: 一两银子。
1: 一两？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我可是人肉导航，一直要把你送上路的。
0: 啊，是什么上路？你要干什么呀？
1: 我的意思是，我要把你送到正确的那条路上。
0: 哎，要不是走半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也不需要导航了。
1: 没有导航，凭你自己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0: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1: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山上天黑的早，天一黑呀，这狼啊、虎啊、豹啊、蛇呀，可就都出来了哟。
0: 你不要吓我，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
1: 我没说你怕呀，天黑我就下班了哟，不做导航了。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山上月黑风高的。
0: 哎，你别说了，我买了语音包还不行吗？
1: 这就对了嘛。
0: 你说多少钱吧？
1: 5两到50两不等。
0: 这差价这么大吗？那五两的是啥呀？
1: 普通话版本。
0: 那50两的呢？
1: 猜谜版。
0: 这么难还是最贵的呀？
1: 对呀，因为要把简单的说法复杂化、诗词化，很费脑子的。
0: 那我还是来个最便宜的吧。
1: 行，那跟我走吧。
0: 姑娘，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1: 我叫陈阿妹。
0: 陈阿妹，我都跟你走半天了，你咋一句话都没说呀？
1: 我说了呀。
0: 你说啥了？
1: 跟我走啊。
0: 就这四个字呀？我付钱是让你提示我怎么走的吗？
1: 我一直都在给你带路啊，你就付了5两银子，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呢？
0: 可是我刚才试听各种版本的时候，你不都是说一大堆话吗？
1: 对呀，就普通话你没试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么简洁。
0: 我花5两银子就买4个字吗？
1: 不只是4个字哦，还有我的陪伴以及找到正确的道路。
0: 那我们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1: 你再坚持坚持。
0: 陈阿妹，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到刚才那个路口了呢？
1: 啊，是吗？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0: 你在看什么呀？
1: 看地图啊。
0: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的路烂熟于心了吗？怎么还看地图呢？
1: 我呢是对地图挺熟的。
0: 你算了，眼看天都要黑了，你先找到出口我再给你说。我看看地图。
1: 地图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
0: 那你记得没错吧？
1: 我就说呢。
0: 怎么了？
1: 这个不是这座山的地图，这个刘老三竟然卖给我的是假地图。
0: 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呀？
2: 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也为大家举到了重庆这座城市。说到这个重庆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舒服，因为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顿。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是初次来重庆旅游的游客，不清楚一楼到底在哪儿，也承受不住重庆火锅的热辣滚烫，但如果想沉浸式的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不要试图理解它，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祝大家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来重庆看一看，毕竟呢这座城市也是非常美丽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的声音带着叹息，唱解释太累不如沉默，那些没说出口的心意，在时光里发酵成误会的酒。爱里的人总以为我懂你，却不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滤镜解读对方。你以为的关心或许是束缚，他沉默的退让可能是疲惫，直到曲终才惊觉，感情里最痛的不是争吵，是明明相拥却活在两个平行的解读里。原来比相爱更难的是放下预设，认真

总在追逐意义，却在走走停停里发现，生活本就是没目的才是目的的悖论。李荣浩的嗓音带着漫不经心，把奔波后的松弛唱得雨天。那些加班后的深夜街头，独自散步的片刻放空，原来都是走走的注脚。不必追问终点在哪，毕竟风也在，跟着我慢慢晃，跟着时光的节奏，就不算辜负。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别让回忆，别让想念，别让遗憾，别回头看，字字像碎冰撞碎沉溺过往的念想。感情里最痛的往往是舍不得说别的拖泥带水，明知缘尽，却还抓着回忆的碎片不肯放。别字简单，却重于千金。它不是结束，而是给彼此留一片余地，让故事在该停的地方体面谢幕。就像歌里唱的，学会转身，才能在废墟之上长出新的期待。

0: 或者我拥抱你，用沉默代替。原来最深的关切，从不是喧嚣的告白，而是怕唐突的犹豫。我们都曾在某个瞬间想给对方一个拥抱，却怕打扰，怕自作多情，最终只化作转身时的一声轻叹。天快亮了，风也快停了，你还醒着。那些失眠的夜晚，未说出口的拥抱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密。原来爱到深处，连靠近都带着小心翼翼的珍重。
1: 悄悄告诉我，镜子里的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乐。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现在时刻8点整。
4: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爱来临，理性常常让步于心动。当我沮丧的时候，你让我开心，即便知道该克制，却还是被爱驱使。808